0: 他说先买给我10只，后面还有90只，我给了他3根宝福楼的黄鱼做定金，都是2两重的。
1: 还有其他交易吗？
0: 没了，真的是第一次。太君，我就是想赚点钱，我和军统没有别的关系。你们可以问佐佐木先生，三井物产的小一半烟头都是我帮着在上海滩卖，我对大日本皇军有功啊。

给我接待局长。局长，有一件关于上海区副站长顾慎言私下贩卖枪支的案子，需要向您汇报一下。

0: 加藤さん。
1: ホウさん、どうしてここに来たの？タバコを吸う気ですか？君の肺が耐えられないでしょ。

0: 加藤さん。
1: ホウさん、どうしてここに来たの？タバコを吸う気ですか？君の肺が耐えられないでしょ。

0: 为什么对加藤下手？他是意外坠楼的。这么多人在拼命救你，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恢复好你的身体。他一直在查我，暂时消息组合能查出什么来啊？这次为什么把你送到香港来啊？你这么做是在增加你暴露的风险。
1: 怎么样？
2: 没事，
0: 吃了药就好了。

0: 你们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呢？香港被占领以后，日本人要把这里要塞化，当成他们的军事堡垒，粮食要去支援他们攻打南洋的部队，因此他们制定了一套反向政策，把人往内地赶。为了凑人数完成任务，他们就会当街抓人。
1: 这就是我待了3个月的香港啊。

来，进来。哎，怎么样？还不错吧？这是客厅，里面睡觉的。

0: 给你带了一些衣服和生活用品，都在这大箱子里。你在这儿需要住一段时间了。
1: 谢谢你做这位。
0: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从现在开始，你的隶属关系正式转入香港站，站里给你安排的工作是情报分析，我是你的联系人。重庆总部配属给了你一个呼号316，他们也会对你发出指令。这个收音机就是你接收指令的工具，波段、呼号还有密码本都在这里面。先挂个手印吧。
1: 陈家俊已经离开香港了，我现在又是什么陆云堂？陆云堂附近有药店和电话亭，都很方便。大楼前后有两个门，具体的逃生通道，你自己看我环境后指令吧。就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一旦出了什么问题，逃生通道毫无意义。
0: 男生，这次来香港见到你，我觉得你变化很大。以前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是最不愿意着急闹情绪的那一个。可这一次，我觉得你要放弃自己了。
1: 现在没有什么灵丹生了。
0: 只有陆云堂。最近站里不会给你安排工作，我也会经常来看你。需要什么随时跟我说。尽快好起来，我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

0: 给你过来。
1: 你好，先生，请问你需要点什么？
2: 两包。
1: 哦，好，麻烦你出示一下住民证。
3: じゃあどっちもください。

0: 生，等一下，先生，刚刚店里有日本人，我不敢卖给你。
1: 谢谢。这些要多少钱？
0: 啊，不用了，你快回去吧。以后出门记得带住门证，要不然很麻烦。

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
2: 怎么样？
3: 他说今天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走了，下班了，再见，
1: 下班了，
2: 再见，
3: 走了，
4: 下班了。
1: 云堂啊，明天晚上没事一起打牌啊。
4: 再见。
5: 我就不去了，我这点工资还不够输给你们的。哎，
1: 走了，
2: 明天见，
1: 拜拜。
5: 喂，您好。

0: 怎么了？棕色皮包里有日军在广东调遣的各种情报，是貌似收集来的，需要你尽快做出情报分析。
1: 好，我今天晚上就开始工作。日军要有新的动作吗？
0: 还不清楚，但是前段时间日本陆军二十三军司令部的人直接从广州来到我们商社，专门索要广州湾和雷州半岛的相关情报。最近他们在广东活动很频繁，很有可能在为下一步侵略做准备。
1: 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会尽快的把报告给你。
0: 几天没见你，变化挺大呀。
1: 最近我听了延安的广播。
0: 听的什么呀？
1: 论持久战，说得太好了。
0: 是吗？
1: 嗯，
0: 我之前也看过剧本。
1: 真的？
0: 真的，倒是非常真啊。
1: 我跟你说，我觉得毛泽东真的是一个战略家，一个预言家。1938年，全世界有几个人会猜到欧洲会爆发战争？但是一年之后，果然欧洲就爆发大战。当时爆发这场战争的时候，我就在上海。
0: 这几年有太多大事了，印证了论持久战的前瞻性。
1: 嗯，
0: 对这场战争的决胜之策，毛泽东也有非常具体的指导。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1: 兵民是胜利之本，说得太对了。上海区出事之后，面对侵略者，我已经看不到希望和未来了。我不知道哪一天才是尽头，但是自从听了论持久战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重新被点燃了，我兴奋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0: 我相信他的结论，这会是一场持久战。
1: 太对了，我觉得我们不但要听，还要认真的研究。
2: 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1: 这么小声干嘛呀？

0: 秋敏，我想跟你道个歉。前段时间我
1: 理解。
0: 干嘛？
1: 给你的呀。
0: 怎么又是钢笔啊？能不能送点新鲜？
1: 不要拿回来，给我。
0: 那要是送了人之后还往回要呢？谢谢啊。之前那支笔，
1: 知道。

0: 先生，电话局的人来了。
1: 昨天就应该来，电话杂音太大了，影响我工作。哎，
0: 电话可能是受潮了，最近天气不好，影响了线路。啊，
1: 我马上就能修理好。
0: 你下去吧。
1: 是。
0: 跟我来。

0: 陈默群。委任状，兹委任陈默群为上海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此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代理。
1: 陈默群愿为党国效力。

0: 这是重庆特批的电台，供您与重庆方面联系，波长、呼号和密码本都在这个信封里。
1: 这个太危险了吧？
0: 这是总部对你的信任。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2: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0: 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攻坚提速，建新建南路升级改造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山海携手护民生，优质医疗下沉唯一大附医院专家正式入驻云和。云和街道开展短视频直播技能专项培训。近日，我县新建南路高速桥至创新大道道路改建升级工程进入收尾攻坚阶段。该工程作为完善我县六纵四横城市路网体系的关键民生项目，施工期间，项目团队全程严守安全底线，严控工程质量，高效推进建设进度。校园计划工期预计提前六个月，力争2026年7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并通车。
1: 据了解，新建南路是城区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原有道路设施老旧，通行承载力不足，无法适配当前城市交通流量需求。为彻底破解各类交通痛点，我县对该道路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该路段全长 1114.214 米，其中主路段长 978.432 米，宽30米，创新大道衔接段长 135.782 米，宽32米。项目针对性完善道路、管网、绿化、交通设施等配套内容，通过路口渠化优化、增设智能安防设备、升级交通信号、完善警示设施及便民设施等六项精细化改造，全面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与安全等级，补齐片区交通短板，优化城市路网布局。
2: 新建南路全长 1.2 公里，工期总共是654日天，原计划是2027年的1月17号完成。现在整个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预计在7月底左右会完成交付使用。
1: 目前道路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交通附属设施安装、精细化改造提升、现场收尾整改等工作有序推进。道路正式通车后，将有效缓解区域交通压力，完善城市立体路网体系，优化城市整体风貌，为我县城市更新、产业发展、民生提质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
0: 6月2日，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入驻欢迎仪式在县人民医院举行，首批12多位学科资深专家正式住院履职，标志着我县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对口医疗帮扶合作迈入常态化、深度化新阶段，将全方位提升我县医疗服务水平，切实惠及全县百姓。
1: 一直以来，县医疗健康集团积极借力山海协作资源优势，主动对接优质医疗资源，持续推进医院学科建设、诊疗能力、人才培养全方位升级，破解县与常见病、多发病不出现等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此次入驻的温医大附医院专家团队涵盖神经内科、消化内科、肿瘤放化疗科、急诊医学科等多个县域群众刚需临床重点建设学科。入驻后，专家团队将常态化开展坐诊看病、临床查房、疑难病例会诊、手术实操、技能教学、科室管理指导等全方位帮扶工作，直面县域群众就医痛点难点，精准解决各类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重症诊疗问题。接下来，县医疗健康集团将依托常驻专家资源优势，通过深度推进学科共建、人才共育、技术共享、远程会诊、双向转诊等多元化合作模式，持续补齐我县医疗短板，强化重点专科建设，培育本土医疗骨干人才队伍，系统性提升县域医疗救治、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真正实现看病不出现，专家在眼前，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此次省级专家常驻帮扶是山海提升医疗赋能的关键落地举措，也是我县推进健康云和建设的重要抓手。县医疗健康集团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主动学习借鉴温医大附医院先进的医疗技术。

0: 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最后一公里，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记者林静报道。
1: 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拓宽本土农产品线上销路，培育基层电商技能人才，6月2日，元和街道在梨庄村梨花院子开展直播赋能乡村振兴短视频直播技能专题培训。
0: 本次培训特邀资深电商实战讲师张之飞现场授课，采用理论加实操的教学模式，系统讲解短视频账号定位、流量逻辑、拍摄剪辑、 AI 爆款制作等核心技能，细致拆解直播间搭建、数据复盘、话术设计、日常运营等重点内容，同时结合文旅策划、全网营销、线上渠道搭建等实用知识授课，精准补齐基层干部和村民的新媒体运营短板。
2: 参加本次这个抖音电商培训嘛，让我真的是受益良多。我自己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这本次的这个生那个学习来的经验呢，我觉得可以很好的把它利用到我的这个的平常工作中嘛，然后为自己的这个乡村振兴啊、促农工作出一份力。
0: 近年来，元和街道纵深推进乡村旅游、红色研学、特色农产品产销一体化建设，全力培育技能型干部。街道负责人表示，培育一支懂新媒体、熟乡土资源、善带货引流的直播型干部队伍，是撬动云和雪梨、羊肚菌等本土特色产业增收破局的关键抓手。此次培训有效夯实了基层数字技能基础，为乡村文旅和特色重养产业数字化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近期记者叶森苗报道。
1: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激发学生科学探索热情，培养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近日建实验小学举办校园科技节系列活动，让学子们在动手实践中解锁科学奥秘，度过了一场趣味满满、意义非凡的节日盛宴。
0: 活动中，学校对家庭实验室优秀成员进行颁奖，以榜样力量引领全体学生主动探索、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积极参与科创实践。随后，全员趣味实践活动火热开展，整个校园化身沉浸式科学乐园，优秀学生现场展示科创成果，生动地向大家演示实验过程，讲解科学原理，精彩的展示让大家大开眼界。同时，各个班级还开展了火焰掌、漂浮的画、科学妙妙屋、感应水龙头等实验。学生们分组动手操作，细致观察，在反复探索与尝试中收获新知识，解锁新技能，让书本知识在实践中鲜活落地。此次活动摒弃枯燥的理论教学，以趣味实践的形式，让科学知识可看、可触、可学，极大激发了学生的科学探索热情，有效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下一步，县实验小学将持续深耕科创教育，常态化开展各类科创实践活动，助力学子逐梦科创、向阳而行，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发光出彩。记者梅明义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询问云和，听说这家巷子里的面馆十多年没涨价。
3: 今天来吃碗面。
4: 吃。

0: 您有新的饿了么订单，请及时处理。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人儿。

0: 你扛不过三次的，说，继续。我要两块。石俊斗，香港镇的情报员，我的任务是在广州侦察你们部队调防情况，然后汇总交给上线。军统香港镇在哪里？
1: 待たせしました。
2: ああ、ありがとう。

0: 是是，左丘明烈士，是你们赤山鸟帮他上皇的，
1: 是的。

0: 我今天已经和香港这边的同志见过面了，很顺利，撤离计划还在完善当中。
1: 好，有什么问题我随时协调统筹。嘿，你父亲那边怎么样了？我听说前两天几个日本的说客又被他赶了出去，日本人是铁了心要让他出任香港商贸会会长这个位置啊。
0: 按照计划，我明天就会见到他，直接商量具体撤离步骤。我父亲的脾气我太了解了，他绝对不可能会出任委职的。
1: 是啊，之前我们南方局已经两次派人去商议营救，都被他当成日本的说客骂了出去，所以这次专门把你调来香港很关键。

0: 明白，但是现在日本人把他软禁在家，我担心他们会对我父亲下毒手。
1: 我也很担心啊，所以我们的计划要尽量加快。奇迹事变后，你父亲捐款捐物，三批重要物资先后送达八路军。这次一起撤离的商界人士也都是这种情况，像这样的爱国人士我党不会不管。
0: 我尽快安排好，随时向您汇报。
1: 好。另外前几天我见到了林南生，
0: 他在香港。
1: 是，他在香港。他恢复得很好，已经开始工作了，你不用担心。
0: 能知道他活着已经很好了。

0: 日本人不让你父亲出门，除了门口的三个守卫，你们的车里面还有三个特高科的特务，日月轮番监视。我要是进行顺利的话，会在那边的窗口出现。嗯，明白。那你注意安全。好。
1: 医生，来给朱先生复诊。
2: 进去吧。嗯。

0: 您先坐。
1: 对。
0: 老爷，给您复诊的医生来了。
2: 哦，我马上就来。
0: 请您稍等一会儿。
2: 冯医生啊，不是说好了10点的吗？你怎么？
3: 周先生好。
2: 你谁呀？
3: 冯医生今天不会来了，是您的一个老朋友让我给您带句话。他说他5岁的时候，您带他去大世界，可到了门口，您非要他背出家里电话号码，号码是2039。
2: 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些的？我女儿曾曾怎么了？
3: 别激动，你别激动，我是你女儿的朋友，朱小姐，她人就在外面。啊，
2: 曾曾就在外面？
3: 她害怕进来以后啊，您和家里人会过于激动，所以她让我先进来，她怕引起日本人的怀疑。
2: 哦，
3: 你现在要做的，赶紧打电话到家道里医院，让医生今天不要来了。
4: 我确认过，您家的电话没有被监听。
3: 还有，让人通知门口的日本人，就说复诊不顺利，护士会送药来，让他们别阻拦。
2: 哦，
3: 听明白了吗？
2: 好。

0: 小姐，快进去。小姐，张妈，你这些年都还好吧？
1: 我挺好的，你们和。

0: 我想尽快见报。
1: 哦，要回内地啊？
0: 是，回去之前先联系个朋友。
1: 好的，我登记一下。
0: 好，谢谢。

0: 小青，谢谢你们。
1: 无论何时何地，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宝宝没事吧？
0: 过了，我家应该右拐。
1: 亚罗，你现在还不能回去。
0: 为什么？
1: 陆毅还在你家里。
0: 什么？

0: 是个日本特务，他会不会……
1: 亚罗，你放心，你先跟我们走，安顿下来，等我们帮你父亲解决了陆仪，再让你回到他的身边。
0: 那你们有把握吗？
1: 放心吧。
0: 小青，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
1: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赌场上破了这么大的案子，啊，咱们是不是应该喝杯酒，好好的庆祝一下？<笑>
1: 现在少喝点，晚上还有一顿青龙酒呢。
0: 还有一顿？
1: 晚上你和我带着忏悔录上板井公馆去吧。
0: 您的意思是说带着我一块儿去？
1: 献宝也算是大功一件。 不然你怎么做这个森巴手？哎呦，
0: 谢谢，感谢杜查长提前啊！
1: 你现在立刻到无极寺去，清场戒严，晚上8点钟的时候，一个闲人都不需要。 去办吧。

0: 无极寺。
1: 马天木把忏悔录藏在无极寺，他拿到忏悔录之后就会送到半井公馆。你现在就去通知裴先生，让他赶紧筹划。
2: 筹划什么？
1: 截胡忏悔录。
2: 表哥，我现在就是不明白，马天木明显占了上风，我们为什么要帮助裴如海呢？
1: 全家老小的性命都在裴若海手上攥着呢，他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还有，你跟我把马天木搞成这个样子，你觉得他不记仇是吗？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秋后算账？

0: 我马天墨，忏悔录的计划有变，今天晚上我不能给你送过去了。
1: 马先生，您不会改变主意吧？
0: 唐贤平现在对我恨之入骨，他派人就在巡捕房外面跟踪我，
2: 找机会想要报复我刺杀我，
1: 中途他一定会对忏悔录下手的。那您的意思是？
0: 我安排巡捕房的人保护忏悔录也不太合适，所以只有请你派人来接应我。
1: 好的，
0: 告诉我时间地点，我会派最可靠、最尖锐的手下去接应你。你派人到无极寺接应我，晚上8点务必准时赶到。

0: 太太，江小姐来了。
1: 小青，范太太好，我还是喜欢听你管我叫笑董。快坐，快坐。你看你还这么客气。说来，我其实挺惭愧的，这段时间一直在照顾老爷，已经很久没去学校了。搜救难民的事情

0: 都靠你在操持。
1: 我也没干什么，全靠各位校董在背后支持。对了，范伯伯他身体怎么样了？
0: 还是老样子，不能说话，不能动。
1: 一定是因为亚罗的事急火攻心了，但是现在亚罗被解救出来了，希望他的身体可以尽快好起来。
0: 但愿吧。我这都接了两通记者打来的电话，都说亚罗被巡捕房解救了，可就是不见人回来。
1: 马天木已经跟我说了，亚罗已经成功脱险，只是他受了点伤。
0: 受伤？
1: 不用担心，只是一点皮外伤，现在应该在医院处理中吧。
0: 那就好。

请，老爷，老爷，亚罗的好朋友江小姐专程来看您。范伯伯，马天木已经把亚罗救了，您就放心吧。是。想写字是吧？来，慢慢来。

0: 你根本就没有中风，你是装的。
1: 不然怎么给你们板井公馆上演这出大戏呀、啊？
2: 不想交出忏悔录，更不想得罪日本人，所以你就选择退休，让我来当这个督察长，让我当你的替死鬼。因为你知道，谁交出忏悔录，谁就是汉奸卖国贼，不得好死，以仇还年。你准备要当汉奸了吗？
3: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

0: 我就是让亚洛一个急，我有一个办法，既不用当汉奸，又能救回你女儿。不信我？你现在的话。
1: 把范亚罗救回来之后，你要把忏悔录交给我，用忏悔录换女儿。但是你可以不用当汉奸，不用当卖国贼。
0: 你有把握？
1: 我需要你的配合，拖住日本人。
0: 需要拖多久？
1: 3天。

0: 马天木的建议，我想不妨一试。所以我就假装中风拖住你们，果然你们中计了，把亚罗交给了马天木。现在我要带着忏悔录去跟马天木换回我的亚罗了，而不是你们。
1: 忏悔录不是被马天木抄走了吗？
0: 见不到亚罗，我怎么会让忏悔录脱手呢？那是赝品，是演给别人看的。

你永远都不可能看到。

站住！原来你们一直在跟我演戏。 我给你们一个一个演了7年，觉得我那个笑什么？上课。 我不在乎。

0: 范伯伯，日本人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必须立刻转移。
1: 明早码头，我要见到我女儿。
0: 您放心吧，马天木已经安排好了。

0: 罪过呀！在佛家圣地，窝藏赃物，不怕报应。
1: 裴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0: 取你的忏悔录啊！正好我要把忏悔录送到板井公馆去，有你一路沿途护送，那再安全不过了。是吗？可是，忏悔录可以回到板井公馆，你得留下。
1: 为什么？
0: 你要是回到了板井公馆，那不就是引狼入室吗？我要那么傻？
1: 你现在说的这些话我听不懂。
0: 马天捕，你不就是想靠着忏悔录赢得板井阁下的欢心，然后除掉我，坐上板井公馆的？

你心里都已经知道了，那也不用等那么久了。看看你的身后。

0: 陈红玲，你干什么？
1: 阿都沙场，实在抱歉，我现在是裴先生的人。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一起共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

0: 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坚实基础，这条高山农产品出山的绿色通道终于被打通了。
1: 2015年以后，我们开始再去从我们，比如我们山里面去挖掘一些老的一些，比如我们的传统工艺，老的一些品种的一些食材啊，我们开始研发做一些推广啊，也做一些小的一些试验。那么当时我们县里也给我们推荐了这个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嘛，那么给我们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那么我们开始在做白色系列这个生鲜蔬菜的推广的同时，那么我们开始去挖掘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比如我们的酱腌菜。
0: 小时候吃的咸菜、腌菜味道那么好，都是家里老人一代代传下来的手艺。要是能做成保质期更长的产品，就能让更多的人尝到这份味道。不过做酱菜也有难题，现在年轻人讲究健康，不爱吃太咸的，可传统咸菜为了保鲜，盐量往往很高。张建芬开始琢磨改良，反复调试盐的比例，慢慢减少盐量，不添加防腐剂，是要做出既好吃又健康，符合现代人生活习惯的酱菜。他们一次次试验，一轮轮改进，反复调试真空包装，不断优化发酵工艺，终于逐步降低了运输途中的品质风险，让传统酱菜稳定走上了各个城市的饭桌。如今，一条延伸至非遗酱菜加工的产业链正蓬勃发展，这不仅是对祖辈饮食手艺的传承，更精准契合了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追求。
1: 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渠道会受限，市场会做不大。在做了一部分这个传统工艺跟我们现代化科技工艺融合的过程里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会出现问题嘛。然后我们又继续在做研发。
0: 2019年，白鹤间的酱菜制作工艺成功入选云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荣誉令人欣喜。但张建芬依然把全部心思放在品质打磨上。一方面让酱菜的色泽和口感稳定一致，另一方面选择性引入现代化加工设备，却始终保留最核心的手工工序，机器复制不了手工独有的味道。为了做得更好，他还主动联系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及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前来指导，从食材筛选、发酵控制到营养成分保留，每个环节都力求极致。
1: 差不多在2018年在2019年的时候，那么当时我们的口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云和的话，我们也就是给我们就是那申请了那个非遗的一个技艺，然后那么使我们整个团队更有信心，那么又接着我们又继续做研发，从2019年再到2021年期间，我们一直都在做这种技术上的一个提升和品质上、品控上的一些保障。那么在经过我们传统科技、传统工艺跟科技现代科技化工艺的融合以后，那么就是我们要保障这个口感，然后保障这个传统工艺要把它保存下来啊，传承下来。在这个口感上，我们又要符合现代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啊。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包括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包括这个还有很多一系列的专家啊，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专业性的指导。
0: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白鹤间已经开发出40多个单品，仅酱菜就有10几种口味，无论是配米饭、拌面条还是炒菜调味，总能找到适合的那一款，选择十分丰富。厂里现有20多名员工，其中不少是周边村民，

0: 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也有不少是专业对口的返乡年轻人，他们曾在外学习食品加工、电商运营，如今回到家乡投身这份事业，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实现个人价值。在市场布局方面，白鹤轩品牌已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完整销售体系。线上端，企业在天猫、京东设有官方旗舰店，方便消费者选购。直播带货常态化运营，展示产品制作过程与食材原生态。线下端，白鹤轩拥有专属品牌门店，在云和本地农产品品牌中表现亮眼，企业年销售稳定在120万罐左右。
1: 目前的话，我们有总共我们白鹤轩品牌旗下的单品有40多款。我们罐头系列的话是差不多大概120万罐左右嘛。就是我们有传统的这种全国的一些经销商的这种渠道啊，就这个是传统渠道，还有一些我们线上啊，比如天猫、京东这些线上，包括一些直播带货。
0: 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白鹤轩的发展脚步从未停歇。从去年起，企业正式启动海外市场开拓计划，目前已完成海关备案，将目标锁定在海外市场。海外拓展最大的挑战是口味差异，对此企业正积极优化产品配方，在保留核心风味的基础上精准适配海外市场的需求偏好。无论配方如何调整，白鹤轩坚持品质，传承传统手工技艺的初心始终不变。他的每一步成长靠的都是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产品的匠心与坚守。我们相信这口来自云和深山的纯粹风味终将被更多人熟知，让白鹤轩品牌火遍全国，走向世界。
2: 这款蕴含着传统技艺的酱菜，您心动了吗？不妨买来品尝一下。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云山若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6: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1: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

0: 有点装骚，条件要上吗？乐婷，给妈送进去。
1: 又是我，
0: 妈最心疼你，不是你是谁？快点，
1: 来，端着，小心烫。二姐，你来正好，妈家不是冬夏要成仙了，你赶紧把这面给妈送进去吧。

0: 小心烫啊！
1: 你有什么资格送安宁？你就是罪魁祸首啊！进去更麻烦。
0: 你说谁罪魁祸首呢？离婚的头就是你起的。
1: 你跟我一块进去。妈。
0: 妈。

0: 妈，这已经是第二碗面了。这碗面是罗文聪专门给您煮的独门绝技方便面，您好歹吃一口。
1: 你必须把这碗面吃了。我离婚的时候，您可没耽误吃饭啊。罗文慧离婚的时候，您也没耽误吃饭。怎么好友家离婚了，您就吃不下去了呢？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吃饭了，您明显偏心眼儿嘛！您今天必须把这碗面吃了，要不然我绝对不答应。反对歧视，反对双标，儿女平等，必须吃面。反对歧视，
2: 是
1: 反
2: 反对
1: 对
2: 双
1: 双
2: 标，
1: 标，儿
2: 儿
1: 女
2: 女
1: 平
2: 平
1: 等，
2: 等，必
1: 必
2: 须
1: 须
2: 吃
1: 吃
2: 面，
1: 面，反
2: 反
1: 对
2: 对
1: 歧视，反
2: 反对
1: 对
2: 双
1: 双
2: 标，
1: 标，儿
2: 儿
1: 女
2: 女
1: 平
2: 平
1: 等，
2: 等，
1: 必
2: 必
1: 须
2: 须
1: 吃
2: 吃
1: 面，
2: 面，
1: 反
2: 反
1: 对
2: 对
1: 歧
2: 歧
1: 视，
2: 视，
1: 反
2: 反
1: 对。
2: 对。
3: 妈，
0: 妈，妈，你干什么呀？妈，冷静，冷静，冷静，快，快，
3: 行行行，
0: 妈，冷静点儿。大哥，怎么了？
3: 就我这身手，我跟你说，不是怕面汤洒了，我那巴掌就躲过去了。
0: 你可别吹了，你，这就是你的奇招啊！我看是招打的招。刚才要不是我抱住妈，你挨的就不是这一巴掌了。
3: 行，我那……哎呀呀呀！就
0: 你干什么呀，姐？你别进去！
4: 一人做事一人当，妈打我。不认。

0: 你都一天没有吃东西了，这样下去身体受不了。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别折磨自己，好不好？
1: 妈，别叫我妈。你眼里要是还有我这妈，你就不会把我当猴耍。哼，你的性格真够狠的。你就不怕你这么做，直接要了我跟你爸的命？你何有家何等聪明啊！我就不信你没想过，你这么做会有今天。
0: 想过，我当然想过。
1: 既然想过还这么做，那你就是故意的了。你上过大学，现在是医生了，了不起。啊，瞧不起我们这些做小买卖的父母了。行啊，你可以跟我划清界限啊。从今天起，你再也别认我这妈，今天就跟我出去。

你先回去吧，我们再慢慢劝劝妈。等她气儿消了，我们再通知你回来啊。

0: 你放心吧，这两天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照顾妈。
1: 你站着，
0: 惹了事儿，抬屁股就走了。
1: 王总，干什么呀？
0: 什么干什么呀？我这一巴掌替他挨的。
1: 我知道。
0: 你不知道。 小姐，以前这话从来没说过啊，我今天想说两句。让开，怎么了？是我，我们没有嫉妒，我们没有怨言，为什么？因为你是家里的门面，我们几个都高看你一眼，全家就你一个人智商在线。门面，门面，你就这么当门面的？不是我胳膊肘非要往外拐。 浩东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我们是个外人，但按浩东的性格，你们俩离婚，我敢断言主要问题绝对在你。他都跟我说了，他说他不想离，你非让他离。他在家里已经全听你的了，在工作上给你打掩护，弄些烂事，是不是给你擦屁股？这怎么了？作为一个男人可以了，还得怎么样？
1: 行了，别嚷嚷了。
0: 我嚷嚷两句怎么了？ 再退一万步说，离婚离婚是你自己的事儿，你把妈气成这样就不行，你要负责任呢。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你肯定想，哎，那罗文聪，你私企都离婚了，你凭什么说我？对，我离婚，我房子还让人骗了呢。我回来之后，妈该吃吃，该喝喝，那个大傻子罗文慧是不是也离婚了？ 带着个孩子在家蹭吃蹭喝，妈该吃吃该喝喝。你离婚了，妈怎么样？一天都没吃了。你看妈平时什么脸色，现在什么脸色？说明妈在乎你，她心里有你，你呢？你就这么当门面的吗？你平时我们宠着你宠惯了，我告诉你，欠骂你。
1: 妈够了吧？
0: 妈够了。
1: 姐，
0: 哥，这，你赶紧跟着，别人说什么事儿。哎呀，我刚刚是不是说的稍微有点过分？
1: 相当的过分，我都快哭了。
0: 希望他能够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哎，你也别站这儿了，赶紧去，别让出什么危险，快点。
2: 我去了说什么呀？万一我再骂他一顿。姐，姐，你等等我。哎呀，姐，姐，你干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好好跟妈道个歉就完了吗？
1: 你不用管我。
2: 一会儿爸回来了，你让爸劝妈吃点东西。妈要是吃东西了，你就记得打电话给我。柳佳，哎，
3: 嫂子，柳佳，怎么了？
2: 大嫂啊，别问了，你是来接倩倩的吗？
3: 对，
2: 我给你叫出来。
3: 哎，雨婷，
2: 跟妈说一声，让倩倩今天在这住一晚上，
3: 没问题。
2: 帮我把车停一下，柳佳，柳佳，柳佳，嫂子，你都知道了吧？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我能不知道吗？哎，你的事儿，我也有责任。 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忘了，有一次我带倩倩去你们医院做康复治疗，你问我为什么跟你哥离婚，我当时没往心里去，还稀里糊涂的乱说一气。我解气了是解气。

0: 估计对你也没起什么好作用吧。那天我很挣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下这个决心。我记得那天你说，两个好人，他未必能组建一个好的家庭，一个家庭的和睦。 是因为有一个人一直在吃亏。有一天，那个人不愿意吃亏了，不愿意犯傻了，那家庭的和睦就不存在了，家也就散了。我不想当那个傻子，我也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吃亏，所以就互相放手，两不亏欠。 就离吧，你是明白人，不用劝。既然离了，那就好好面对吧。可真要面对，还是挺难的。所有的后果我都想过，妈会是什么反应？我在心里预演过无数次。 可真要跟他面对面，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见过妈今天这样，我能体会到她的痛苦和失望。人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交给时间。 时间会冲淡一切的。
1: 我就是怕，妈这辈子都不会理我了。

0: 了点粥，起来吃两口吧。有问题咱们解决问题，不吃饭光这么怄气也不行啊。后面
1: 谦儿哥，
0: 哎，我在呢。

0: 我知道你心里憋着，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吧。
1: 我不服气，你是我这辈子造了什么孽？当年我妈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浩敏，她就是希望我这一辈子呀，能够有个好命。谁能想到是这个结果？我这半辈子9981难，比唐僧取经都难。4个孩子。一个婚姻幸福的都没有。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是不是我妈她早就有预感，我这一辈子不会有好命，才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

0: 事儿，你就不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了。要怪起来啊，咱们俩还是二婚。我前妻抛下我先走一步，神仙都没办法。你那边碰着个赌棍，你说能为了面子不离下这个婚吗？是面子重要还是幸福重要？我们要理解孩子，发脾气只能会给孩子带来压力，什么也改变不了。命中三尺，难求一丈。认了。
1: 我不认。我扪心自问，我这辈子没造过什么孽。你说四个孩子，为什么一个婚姻幸福的都没有啊？
0: 我也没造过什么孽，而事情已经发生了，折磨自己也没有用啊，是不是？你说有家瞒着你不想告诉你，是为什么？还不是不想伤害你？你反过来想，他不是背叛，是想保护你。有家就想离婚呢，他不想过好日子。
1: 道理我懂，可我就是恨。你说这天底下那么幸福的人家，咱们家四个孩子，怎么就一个都没轮上？

0: 那天退婚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心里啊，我求老天爷，你说给我们家留一个婚姻幸福的孩子，你说我这要求过分吗？啊，怎么就不能答应呢？
1: 我也求过老天爷，

0: 方便面谁煮的？我煮的。嗯，看着不错。方便面呢？我煮的。哎呀，
1: 那方便面太香了，那味道啊，一晚上都没散，把我给饿醒了。脸还疼吗？
2: 谁的脸？什么脸？你的脸。不疼了。弄它干什么呀？吃啊。真的吗？那太好了。啊。
3: 你干嘛去啊？不吃早饭了？回家。回家。
1: 你听说妈给你吃东西了，
3: 太好了，我跟你一块儿回去，我开车送你。
1: 不用你送我了，妈见到你更麻烦，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了。

0: 什么呆啊？
1: 那天有家约我出去玩，说是有秘密要告诉我。可能他当时啊，就是想把离婚的事儿跟我说了。哎呦，你说我那么着急打断他干什么？急脾气，真是笨。
0: 别想那么多了，更不用自责了。以后啊，咱们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呗，理性面对，啊。
1: 嗯，理性面对。不发火，不冲动。再说了，离婚怎么了？离婚就不能过日子了？
0: 别一套，你这么想就对了。

0: 妈吃饭了，
1: 吃了好多，我都担心她吃撑着。
0: 吃了就好。那我先走了，
1: 上哪儿去啊？
0: 吃饭我就放心了。既然妈不想见我，我先上班去。
1: 你等一下，还没吃早饭吧？坐下。

0: 是吧？
1: 借吧。
0: 天不亮，你妈就出去买早点了，特地买了油茶，她知道你喜欢吃，刚才都没有端出来。你妈的心里是有你的，她最疼。人生啊，就像是这油条，生活就是那口锅，熬得住了才能生大气。那两口子就像是这油茶，馓子是脆的，米糊是糯的，看起来吧，根本就不是一路货，可是偏偏就要搅在一起，才好吃，才香。
1: 骂我几句吧。
0: 算了，你们懂的道理比我还多呢。

0: 己的事情自己看着办吧。我有一件事情，你必须得听我的。
1: 您说。
0: 既然离婚了，也不要再演戏了。老住在一起也不像话，一心一意不合适，还是搬回来。
1: 那就算离婚了，我也没想过搬回来住。家里人太多了，不能再挤了。
0: 你和雨婷还是住一个屋，别的事情我不管，这件事情必须听我的。

0: 挺好的，吃好多东西。你呢？怎么没去上班啊？
1: 老院长来电话了，说让我们俩休息几天，估计是节目影响太大，让我们俩避避风头。

0: 你干嘛呀？
1: 没事，我自己来。
0: 拿箱子干什么呀？
1: 我爸说，让我搬回家住。

0: 这么多东西真不用我送你啊？
1: 不用，我都叫好车了。
0: 你就不能让我做回主吗？
1: 只要是让我家里人看见不好。

0: 唐灯，谢谢你啊！这有什么好谢的？我刚才收拾行李的时候还在想，结婚这些年，我还是有很多美好回忆的。你一直都包容我，受了好多委屈。
1: 请你原谅，我也要谢谢你。你夹在我和我妈中间，熬了这么多年，让你受委屈了。哎，
0: 怎么突然有一种陌生的感觉？
1: 还好。
0: 别这样，回头在医院，我们俩还低头不见抬头见呢。 咱俩还是同事，
1: 对，是同事。
0: 走了。

0: 大姐，嗯，我没事儿。
1: 妈最疼尤佳了，应该小心。
2: 姐，你这什么情况？
0: 别愣着了，帮我搬东西。
2: 哦，妈，尤佳回来了。哎呀，
3: 来，哟，尤佳回来了。来来，我来，我来，我来。哎，来帮接一下。哎，哎呦。
0: 妈，我搬回来了。
2: 谁让你搬回来的？
4: 哄完的衣服也不收，还说自己都收拾好了，这毛病是改不了了。

0: 你们一个个的，都给我来这么一套，一离了婚就往家跑，一离了婚就往家跑。
1: 那文聪当初他是走投无路，要不是没了房子，他也不会离婚。文慧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0: 要不是那么冲动，
1: 那姚慧那房子也就给他了。
0: 你呢？你的房子呢？也给彭浩东了？
2: 妈，有家出这么大的事儿，他不回家，你让他去哪儿啊？
3: 屋里有个妈才算是个家。哎呀，我们俩你都收留了，有家你就让他回来吧。
1: 哎呀，你们俩少替他说话。他把这儿当家了吗？他要把这儿当家的话，他当初就不会骗我。哦，现在闯了祸了，无家可归了，知道这儿是家了，他就是回来气我的，
0: 把我气死了！你们都高兴，你们都自由了，想干嘛干嘛。
4: 妈，我必须把话说清楚，我真不是为了回来气你的。

0: 你要是看我不顺眼的话，我可以走。
1: 走，马上走。你得意的时候没把这儿当家，你现在无家可归了，你把这儿当家了。你有家，你家在那儿，赶紧回家去。
2: 哎，有家，妈，他有家，有家，你别那么倔，你干嘛说句软和话嘛？
3: 什么倔呀你？
2: 来搭把手，搭把手，有家，
3: 我看你们谁敢帮他。
2: 妈，东西有点多，太重了。

0: 好家，好家，妈，您怎么来了？好家呢？叫他出来。您找他干什么呀？都离婚了，还赖在我们家住啊？他
1: 已经搬走了。
0: 搬走了？啊，我来他就走了。是不是你小子走漏风声？
1: 管我什么事儿啊？
0: 我就是个跑腿的，哥，我看你一个人住挺孤单的，要不我过来陪你住吧？就这样，
1: 滚犊子！不是，我就那么一说，你考虑一下，房租好省。
0: 妈，您要干嘛呀？
2: 做饭。我儿子一个人不能让他饿着呀。
0: 还是我来吧，我们家厨房我比您熟。
1: 你们家厨房，我起码比好友家熟。
0: 您来我这儿呢，哪有您做饭的道理啊？家里刚好有菜，我做几个您爱吃。您聊点歇着。妈，喝水。
1: 这什么呀？
0: 那个有家走的急，落在洗衣机里了。你叠这么整齐，准备给人送去啊？
1: 他要是不方便的话，我去送也可以。你给我闭嘴！离婚就是离婚了，在一个医院上班已经够尴尬的了，你还准备把衣服亲自给人送家里去，自讨没趣啊！快递，叫快递送，
0: 啊，
1: 记得到付。

0: 妈，离了婚不一定非得是敌人啊，就是敌人。别跟我说那些什么离了婚还能做朋友那种鬼话。我知道你的性格，处处事事让着他，但凡他把你当朋友一样的为你着想，他就不会跟你离婚，就不会让你在全国观众面前丢脸。我早跟你说过，女人呐不能惯着，你不听啊。
1: 妈，你少说两句吧。你哪头的？
2: 我，
0: 本来你哥清清白白的，他非要跟你哥离婚，离了婚在你哥的户口本上就得写上离异两个字儿，那就是污点，你懂不懂啊？我骂他是轻的，我不解恨，我早晚有一天得跟他算账。
2: 妈，你有完没完啊？
0: 没完。 要跟你离婚的是郝有嘉，你居然为了他跟我好？
2: 妈，我知道您是为我好，但是我请您冷静冷静，也给我点时间让我冷静冷静，行不行？
0: 你是在哄我走吗？
1: 妈，他说是他要冷静冷静啊。

0: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是郝有嘉要跟你离婚，你跟我好，你该骂的是郝有嘉。
1: 太不像话了你。
2: 你吃强药了？
1: 我告诉你啊，你平时怎么发脾气都行，啊，我都可以忍，但是今天这事儿我肯定不能忍，你必须得听我的。
2: 咋子？你要造反啊？
1: 我问你，你凭什么把有嘉轰出去啊？
2: 什么叫我把他轰出去啊？我就没让他搬回来。
1: 是我让他搬回来的，他是我女儿，我有这个权利。现在已经离婚了，无处可去，啊，怕家里人知道伤心，还有意要瞒着骗着不敢说，什么事情都一个人扛着，都没人管他。郝明，我告诉你，他不是孤儿，他爱我又爸。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

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苏兄，何尝？
1: 到了洛阳，中郎将春风得意啊。
0: 我是你的私人参军，到处遭人白眼，你又何出此言？故意嘲弄我？
1: 哎呀，近日我见你不骄不躁，眉宇间添了许多淡定从容，怎么在洛阳遇到贵人了？贵人许了你四锦的前程，以至于你如此泰然？
0: 探鬼查案，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这城府和心计却是一般人比不了的。
1: 这么说我猜中了，太子殿下也在东都？
0: 我说了吗？
1: 不用你说，作为太子亲信，你是不希望我继续再查下去的，因为找到解药救了公主，太子登基路上就会多了波折和坎坷。我想知道太子真实的想法。怎么不想带我去见？其实在宠念寺我见到了公主，之前人人说她强如天后，但今日所见却截然不同。
0: 你在同情她？
1: 虽为公主，我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但她也是人面花之毒的受害者，我不能同情她吗？普罗女人在空中庭院断了线，但前岁客栈的鬼火还亮着，我苏明弼尽全力查案。东都是我最初追随狄公的地方，我若轻易放弃此案，能对得起恩师的教诲吗？
0: 你就不为大唐的社稷着想吗？
1: 前番南下，我对社稷这两个字有了新的理解。社稷即天下人，公主也是天下人之一，故为了社稷，我苏明当有所作为。

0: 三百万，三百万，三百万。借问老伯，这里原来不是仲宁寺吗？现在怎么变成楚念寺了？啊，前两年改的，听说是公主的意思吗？公主？是啊，公主非常喜欢这座寺院，每次到东都都会在这儿住上几天。 隔年还会派人修缮呢。如今这里啊，可是洛阳城最大的寺院了。啊，多谢老伯。哎，杨进，杨进，杨进，
1: 啊，
0: 回来吃饭了。
1: 来了。

0: 再来一个。借问小师傅，这寺院里怎么会有学堂？他们都是活菩萨命寺里收留的，愿意读书的便可来此读书。这样的学堂，常年寺有十几间呢。先生都是活菩萨出钱请的，个个有学问。
1: 方来
0: 活菩萨
2: 就是公主呀。
3: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4: 师傅，我菩萨好。快去玩吧。寄居宠念寺的孩子现在有多少？
5: 有361位了。
4: 告诉下面的僧人，凡是无家可归，来到宠念寺门前的都不要拒绝。凡大唐的孩子。 我都管。是。他怎么跑了？不让我抱，他一定是恨我。公主。
5: 您收留了他，他怎么会恨您呢？想必定是年岁太小，怕生人而已。
4: 不是，他一定是恨我，不肯原谅我。

0: 去哪儿？
1: 你说呢？
0: 当然是去探案了。你还是觉得在那客栈里能拾回断掉的线索？
1: 但愿此番前去能有新的发现。
0: 可我们以什么样的名义再回去呢？
1: 我们
0: 就凭你一个人就能引出青铜厉鬼？
1: 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当然了，有你的帮忙能更容易些而已。
0: 而已？好吧，我是你的属下，随你怎么说都行。
1: 哎，你跟那个胡十四娘是怎么说的来着？
0: 我说我是驱鬼师，从南边来的，应邀到东都捉鬼。
1: 好，就以这个身份我们回去。

0: 是你们，看把我男人吓的。
1: 今天你这客栈怎么没人啊？
0: 死人诈尸，厉鬼缠身，后半夜还有人持刀到老娘床上劫色，客人全都给吓跑了，连弹琵琶的胡姬都跑了。你们砸了老娘的饭碗，得赔。
1: 你看，还额上砸了呢。
0: 今天要是不赔，就别想走。
2: 关门！
1: 哼，本不想再来，正准备出城去长安。经过你这家客栈，住在周围的百姓都说，你这儿一到夜里就鬼影幢幢。想起那晚所遇，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假。百姓们纷纷请我主仆二人协助除鬼，盛情难却我们才来的，你倒要讹钱，合适吗？
3: 我家主人说的没错，
0: 就你也能捉鬼？你们男人的嘴呀，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2: 男人的嘴啊，骗人的鬼。
0: 他都知道，尤其呀、啊，是长得像你这副模样的男人，没一句实话。
2: 哎，别看了，等一下被勾了魂去了，
0: 滚！住手！你什么个头？他什么个头？你要是杀了他，也太欺负人了吧！
1: 本欲帮着你这店捉鬼，却不识好人心。我们走了。
0: 法师既愿帮小店捉鬼，我胡氏四娘当然是求之不得了。楼上最好的客房，二位随便住随便吃，好吃好喝好伺候。
3: 主人，要不咱们就在这儿住吧，我都饿了。
1: 也好，不过楼上的就算了，我主仆二人喜欢住后院的客房，尤其是死过人的那间，阴气够重，容易捉到鬼。

0: 咱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并没有带太多钱物，这开黑店的有何所图呢？哦，还有那个青铜厉鬼，看上去他的目的就是要刺杀于你，如此兴师动众，受何人指使呢？
1: 是啊，我卢凌风现在既无官职也无金银，杀我做甚？除非是认错人了。
0: 你说什么？
2: 哦，没什么。
0: 何人？
3: 我。你们在这屋里掘地三尺呢，捉着鬼了吗？
0: 捉鬼还用掘地三尺？鬼不就在我面前吗？
3: 我呸！你见过我这么美的鬼吗？
2: 能叫你这个服侍过前随天子的人伺候我主仆二人，也算是幸运了
3: 呀。你终于相信

0: 我是隋朝人了。
1: 哎，那你正好给我们家主人说说你们隋朝的事儿，比如炀帝在江都被杀时，你是在他身边啊，还是在长安宫里啊？
0: 我怎么会在长安？那时炀帝已经迁都洛阳了。你刚才在考我，我这张脸还能看吧？其实啊，炀帝才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看的人。他不光容貌俊美，皮肤可是吹弹可破。当年他让波斯人进贡人面花，其实不是为了给我们用，而是给他自己用。这是我给你们煮的田里水，在宫里时我们最爱喝了，尝尝。

0: 前遂可战，
1: 前遂可战，
0: 不可思议。
1: 今晚若真有物来袭，那一定是隋朝的鬼。

0: 这青铜厉鬼可会再次来袭？
1: 必来。
0: 为何？
1: 因为有人要杀你，上次失败了，如今你又送上门来了。
0: 哎，你干什么呀？
1: 夜深了，当然是睡觉了。
0: 不捉鬼了。
1: 捉鬼是你的事儿，我就不给你添乱了。
0: 不许睡。你说那胡十四娘真的100多岁了？我怎么看也不像啊。那晚她说她用了人面花得以永葆青春，莫非是真的？
1: 这人面花呀，是当年波斯进贡给前隋炀帝的，也许他还真没撒谎。不过一个100多岁的前隋女人还能在我面前搔首弄姿，这我是不信的。刚才乍一听还挺瘆人，不过现在我恐怕已经知道她是谁了。

0: 谁啊？
1: 灯熄了，酒都不喝了。
0: 有酒喝？
1: 最好的酒，店主还要亲自陪你喝呢。
0: 有这等好事？告诉他，备好酒好菜，这就来。
1: 好。

0: 罗林芳，你那天见到的那个青铜厉鬼跟这个大个子伙计比如何？
1: 高大许多。
0: 那跟幽灵四怪中的那个巨人比如何？
1: 还略高大些。
0: 这世间本无鬼，那青铜厉鬼必是人所扮。

0: 怎么不敢喝呀？
1: 我是真不敢喝。
0: 哼，这么好的酒我还舍不得给你喝呢。
2: 来，你我共饮。不负也是这样的一个晚上，杨帝狩猎大获而归，高兴极了，让我们陪他喝酒，席间还特意点我弹奏琵琶呢。
1: 怎么，你不会是也要给我们弹琵琶吧？
0: 你当然不配了，
2: 但是为了他我却愿意。
3: 如此，多谢了。

0: 隋炀帝还真是艳福不浅，这个胡氏四娘还真是色艺双绝啊。
1: 你不会真看上她了吧？
0: 就是100多岁老了些。

这不是酒，我没喝酒，也头晕。别疼了，怎么，我弹得不好吗？ 真是不好，我把鬼招来了。

0: 知道老娘琵琶的厉害，晚了。
1: 谁让你的小命值钱呢？
0: 留在这儿吧。

0: 听说你是隋朝人，100多岁的老妖婆，我叫你一声祖奶奶可好？
1: 竟在我的客栈给我设埋伏，我扒了你的皮！
2: 用他，退后，待我降他。
0: 别听乱。
2: 怎么，不相信我？你是没见过我降魔捉鬼的本事。退后。
1: 恶贼，竟敢暗算我！
2: 暗算也是跟你学的。你放心，瞎不了。好了，
3: 不要与他纠缠，看我的！
4: 让他尝尝我费劲吃的烤鸡生火油！
5: 喂，摸什么？你的腿可还在呢，小姨的刀可没开刃，要不然你就变成他了。
2: 又被你猜中了，青铜厉鬼出现之际，这两个人就不在客栈里，那个时候我就断定无疑。
6: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哎，行了，喝酒去。
2: 等等，你说那么大个身形，不会是两个人吧？
6: 两个人？
2: 你没见那个侏儒身手敏捷，就连胡氏四娘都能把他抱在怀里。
6: 你是说壮汉和侏儒？
2: 哎，
6: 不过对付童家我已经想到了办法，当时有我徒儿薛环，还有老费会助我一同捉鬼。
7: 你是从乾隋宫中拿出来的人面花，确实了得啊，都100多岁了，这脸蛋还这么诱人呢。要不你跟我得了，我不嫌你了。
1: 滚开，臭叫花子，竟敢调戏本妃。
2: 好大的口气。隋炀帝的后宫女人确实不少，而且名字都是他自己定的，贵妃、淑妃、德妃视为三夫人。请问你是哪一位啊？
7: 说呀。
2: 那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这九嫔你又是哪一位啊？
7: 说啊。
2: 都不是啊。那另有婕妤12人，美人、才人各15人，宝林24人，才女37人，胡十四娘，你到底是谁呀？
7: 说呀，还敢自称本妃？我看你就是那万人恨的隋炀帝身边的宫女而已。
1: 不许侮辱我天子！
2: 住口！你生于大唐，长于大唐，却任前朝昏君为天子，是何意？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我问你，你跟彩寒姑是何关系？

这是他娘！你……哦，我明白了。20年前洛阳频发诡案，罪魁祸首就是那彩盘姑。他落网之际，有一个帮凶逃脱了，应该就是你吧。

0: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当年不是故意漏尿，是因为那时候你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我恩师狄公有意放你一条生路，没想到你却重操了你娘的旧业，做起恶来。哎，苏明，刚才费姬是说她是前隋的宫女，现在要出了个娘，这怎么回事？
1: 隋炀帝江都被杀之后，确实有一个宫女从洛阳宫中逃了出来。那干了的人面花就应该是她带出来的。此宫女会武，一心想为炀帝复仇，奈何杀死炀帝的人也葬身于乱世之中，她就转恨于我大唐。 但天子身边戒备森严，又怎会给他机会呢？那宫女不死心，就将自己的武艺和隋宫中的一些规矩传给了自己的女儿，让自己的女儿冒充自己继续图谋不轨。胡氏四娘，传到你这儿，起码应该是第五代了吧？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还废什么话？杀了我吧！传到你这一代，想刺杀天子，怕是痴心妄想。于是你就豢养了这两个手下，在这儿开了这家黑店，以此来图财害命，是也不是？先生。
2: 这是在后院柴房发现的。这些年死在你客栈的人不少啊。你刚才说他的命值钱是怎么回事？你两次刺杀于他，是不是受人所雇？何人所雇啊？
1: 说。

0: 是谁要住进我的客栈，竟然值这个价钱？想要云顶就别问这么多，时长之后再加两倍。他说了，当晚会入住一主一仆，主人是个高大贵气的年轻人，让我等取了他性命。一主一仆，后来你们俩不就来了吗？
1: 我想那出钱之人必是想要他的命，所以我就诱他上了阁楼。然后你就给我用了迷香。没曾想你还挺有定力，中了迷香竟还能跟我的手下大战。
2: 你以为我是你们随宫之中的好色之徒吗？区区丈夫香能奈我何？你怎么知道我用的丈夫香？不就是西域豹皇为主， 配以少量的苗疆鬼丑吗？他当然不知道，我告诉他的。你不会说这是你姥姥的姥姥的姥姥从前随宫中带出来的吧？哎，即便当年有，这搁到现在100多年了，肯定也失效了。
0: 鬼丑市面上有兜售的，可豹皇这邪物早就被禁了呀。所谓查禁之物， 只是偷偷有售之物而已，就看你能不能找着。

0: 是从哪里得到的呀？
1: 上山坊药圣堂。
2: 丁头，将其押回掌。

0: 你该不会记错了撤离时间吧？我们都撤了，日本人还能相信你吗？我总不能带着日本人一起杀害自己的同胞，所以我们留下来，保全你的计划。 进入了复兴社，我们的命就不是自己的了。我们是工具，是棋子，是武器。为了任务，随时可以牺牲。
1: 你为什么不走？

0: 日本人要的是我的命，单单老师他们留下，他们恐怕不信。你不是要设局吗？只有我唐先平在那儿，这个局他们才会深信不疑。
1: 这次是你命大，
0: 为了忏悔录，我们可以不计成本，不择手段。

无数天，近在咫尺，可惜你就是干不到，而且你永远都不可能看到。

站住！原来你们一直在跟我演戏。 我跟你们一个一个演了7年。

觉得我那个笑什么？

0: 范伯伯，日本人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必须立刻转移。
1: 明早码头，我要见到我女儿。
0: 您放心吧，马天木已经安排好了。

2008年，一支队伍从北京出发，踏上了遥远的行程。这是一支皇家的测绘队，让宫墙外的人们感到无比的神秘。对于入主中原的清廷来说，这仅仅是表面的平静。在遥远的西部，来自北方和西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挑战与威胁，无疑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在这些少数民族当中，以漠北喀尔喀蒙古、漠南察哈尔蒙古、漠西鄂鲁特蒙古三大部最为强悍。这是元朝覆亡后残留的力量，他们依然拥有强悍的骑兵以及重建统一韩

0: 将。
1: 明朝是276年吧，他们明朝和蒙古哈、打仗了也200余年，他打打不是天天打，也不是年年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0: 在北方草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以狂飙之势打造出蒙古帝国的辉煌。明王朝建立后，成吉思汗的后裔们被迫退守大漠，他们难以割舍皇金家族情结，希望有机会再现昔日雄风。公元1636年，漠南蒙古16部49位王公齐聚盛京沈阳，尊奉皇太极为蒙古可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臣汗尊号。此后在逐鹿中原和统一全国的进程中，蒙古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1638年之后，喀尔喀还开始向清进900只贡，即1只白驼、8匹白马。喀尔喀也在名义上成为清廷的臣属。然而蒙古部落各有自己的游牧范围，由于对牧地部众，尤其是全蒙古汗位的争夺，各部内部或彼此之间经常会发生摩擦甚至攻略。这是清人绘的鄂鲁特蒙古图，表现了恬静闲适的鄂鲁特蒙古人的生活。鄂鲁特部蒙古分为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图尔霍特部、准格尔部。准格尔部游牧于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首领叫格尔丹。少年时候他就去了西藏，跟随着达赖喇嘛学经，成为了达赖喇嘛的得意门生。
2: 那么在康熙的时候呢，正好是准格尔部，俄鲁特蒙古的准格尔部的首领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噶尔丹。这噶尔丹呢，实际上是这个准格尔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袖人物。那么噶尔丹这个人呢，他还是很有这个从蒙古族的这个一个民族领袖来说呢，他还是很有他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的政治抱负在什么呢？他的政治抱负就是要恢复他的这个先祖成吉思汗的伟业。这个对于每一个蒙古族的政治家来说呢，可能都是他们这个梦寐以求的一种这个梦想。
0: 摆在康熙面前的强敌就是鄂鲁特蒙古的首领噶尔丹。噶尔丹娴熟弓马，长于谋略，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梦想成为蒙古的霸主，所以当他掌握了准格尔部统御权后，很快就对鄂鲁特诸部及临近的蒙古部落发起一系列兼并和掠夺战争。
1: 他把占住漠西蒙古还不足以完成他祖先的那个事业，那怎么办呢？向漠南蒙古进兵，向漠南蒙古，想把漠南蒙古吞并了，吞并后呢，再把漠北蒙古吞并了。
0: 远交就是噶尔丹给清廷进贡，以利于他对漠西蒙古各部的统一。入主中原之初，清廷将主要精力放在摧毁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以及南明政权上。进入康熙初年，清廷忙于平息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已经没有力量去控制西部边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对蒙古诸部和西藏地区采取安抚怀柔政策，噶尔丹也借此机会发展壮大起来。就在1680年，也就是康熙19年，已经占有天山北麓的噶尔丹派遣12万骑兵进入今天新疆喀什一带，控制了南疆。接下来噶尔丹又开始了东进计划，想进一步控制青海的和硕特部蒙古和喀尔喀蒙古。这一计划实际上是和清廷争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噶尔丹的扩张逼迫战败的鄂鲁特蒙古部落由西向东涌入青海、甘肃，直接威胁中原。受其危害的喀尔喀蒙古各部由北往南逼近长城，威胁京师。此外，令康熙帝夜不能寐的是，噶尔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与沙俄形成联合，这对正在维护疆域完整的康熙帝来说，造成了极大的被动。

0: 戈尔丹这个人物，他不是想投靠沙俄，他想利用沙俄的力量来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大家都知道尼布楚条约，当时这个清朝跟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国跟俄国在东北方向的这个正式的这个按现代意义的边界线。但就在这个签订尼布楚条约谈判的过程中间，这个戈尔丹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想利用这次机会来吸引俄国对他的支持。俄国呢，当时也想利用戈尔丹这股政治力量作为牵制康熙的一个筹码，也希望在这个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过程中间能够达到更好的，取得更好的效果。所以有这么一个过程，有这么个过程。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戈尔丹呢，从某种意义上呢，他想利用沙俄，实际上被沙俄所利用。
1: 康熙帝所生活的年代正逢西方列强崛起，清朝北面和东面后来的两大强敌沙皇俄国和武士道盛行的日本，一个羽翼尚未丰满但扩张领土的野心已经勃发，一个仍很落后却喜欢率意妄动。明万历十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以叶尔马克为首的哥萨克骑兵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地带。第二年就发生了古勒寨之战，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战死。俄国不断侵扰清廷，对中国西北以及东北大片肥美的土地觊觎良久。为了东北边疆的安全，康熙第一次东巡，在松花江上写下了夜来雨过春涛声，流花叠锦秀古明的诗句。康熙27年，也就是公元至1688年，正当喀尔喀蒙古的抗俄斗争进入高潮，戈尔丹在沙俄侵略军头子戈洛文的挑唆和支持下，率3万人马侵入喀尔喀地区。喀尔喀各部惨败，南下归附了清廷，戈尔丹又以追逐喀尔喀蒙古为名，进犯当时以为清廷所统一的乌珠穆沁地区。2年后，戈尔丹又侵入乌尔会河以东的乌兰地区，也就是今天内蒙古中部乌拉盖草原一带，同清军发生了第一次激战。
2: 乌珠穆沁左翼旗境内的乌尔会河发生了双方历史上的第一次的比较大的冲突。这次战役呢，是以这个清军的惨败而告终。那么双方共投入了有4万多的兵力，激战了半天。
1: 第一次击败清军的戈尔丹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显然要与清廷分庭抗礼，独霸蒙古。气势正盛的戈尔丹乘胜长驱而入，渔过呼伦贝尔草原南下，直抵距离京师仅仅350公里远的乌兰布通。面对危机，康熙帝清醒地认识到，戈尔丹这个人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至殒命不止。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安宁边疆，他迅速做出断夷速灭的平定方针。从明万历11年，也就是努尔哈赤起兵开始，到康熙22年，时间跨度整整100年，实现金瓯完整。康熙29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7月初6日，康熙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了出征仪式，亲自将出征将士送至东直门外，随后自己也亲自带领大军北上。遗憾的是，途中因为患病又返回北京。其中一路清军在康熙皇帝之兄裕亲王福全率领下，出古北口，经热河，上塞罕坝，距敌40余里处安营扎寨。大将军本营共有12座，时称12座连营，今天营寨的痕迹依然可辨。内蒙古赤峰克什克腾旗境内的浑善达克南园，乌兰布通峰耸立在这里， 300多年前，康熙帝以20万大军与噶尔丹在这里展开大战，史称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设帐篷于峰顶，在峰前河畔丛林布阵，将骆驼附体卧地，背负相躲，称为驼城，士兵则藏于驼城后。
2: 清军呢是利用他们的大炮进行这个轰击，那么对这个准噶尔的军队呢，那么造成了有效的杀伤。
1: 在乌兰布通古战场，乌兰布通峰前有一片水面叫将军泡子，因清朝大将军佟国刚战死于此而得名。
3: 20万铁骑来到这儿，当时指挥这块的是他的舅舅，康熙的舅舅佟国刚。就我背后这块，这战场就在这儿，咱们这个叫将军泡子，背后有个山，你们看到了吧？这个乌兰布通就指的这块，乌兰布通就指的这个山，咱们汉语翻过来就是大红山子，大红山子战役，蒙语翻过来就是乌兰布通之战，当时就发生在这里。
1: 如今，乌兰布通古战场已经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在克什克等草原深处，安国大将军佟国刚长眠在这里。尽管清军没能在乌兰布通剿灭噶尔丹，但受到噶尔丹威胁的喀尔喀蒙古正式归附了清廷。公元1691年，康熙帝从北京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这里他主持了一项盛大的宴会，参会的是蒙古喀尔喀部的众多首领。为了使得会盟增加气氛，康熙还特意从北京带来4头大象。
4: 多伦是蒙古话，多伦是七个意思，这个原文是多伦诺尔的七个湖，然后康熙呢在这个七个湖的地方搭了很多营子，把那个蒙古的所有王公都请来，搭了很多帐篷蒙古包，把内蒙古的王公都请来，新疆王公请来，西藏的喇嘛请来，外蒙古的王公请来，举行一个阅兵会盟，就大家都来，然后呢在这个仪式上正式宣布喀尔喀外蒙古归我清朝，就这个意思，正式宣布。宣布完了以后呢，就说外蒙古的这个部落从此以后就是我清朝的一部分，这个制度呢就按内蒙古的制度走，然后官呢我给你们。

0: 事故。
1: 康熙帝按照内蒙古编制，将喀尔喀诸部分设34旗，实行扎萨克制，赐封了各首领的亲王、郡王等爵号，还亲手把酒递给喀尔喀蒙古首领哲布尊丹巴。为尊奉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的习惯，会盟之后，康熙决定在会盟地敕建喇嘛寺庙，赐名会宗，康熙亲写匾额。这次会盟使得清廷从此将漠北地区纳入到直接管辖之下。
2: 说康熙皇帝啊，虽月守城，师通开窗烟。随从守城就是把原来他祖先事业加以守住，变成巩固了。而且呢，开创也开创，这个开创，比如说疆域，太祖、太宗、顺治三朝，前三朝都没有解决。特别入关之后，顺治用了18年没有解决，到康熙22年1683年把流涕解决。像蒙古，特别是外蒙古，喀尔喀蒙古，康熙完全把流涕解决了。所以康熙说什么呢？说西夷亲行土师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用于喀尔喀，是方北朔方，叫长城更为坚固。
1: 多伦诺尔会盟5年后，康熙帝再次出征噶尔丹。公元1696年2月30日，康熙帝率京师8骑兵及火器营共30000余人开向草原。按照康熙的计策，清军将噶尔丹诱至昭莫多，就是今天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这是反映清军后勤保障的北征都运图。噶尔丹据守山头，康熙要求清军将领费扬古率军下马布战，集中火力猛攻山头。最后噶尔丹大败，清军在月色下追杀30余里，他的妻子阿奴被斩，噶尔丹自己带领20多骑兵逃入大漠。这次战役历时98天，历史上称为昭莫多之战。经过这一战，噶尔丹军的有生力量被消灭殆尽。公元1697年2月，康熙帝第三次率军亲征，决心彻底消灭噶尔丹割据势力。在早春凛冽的寒风中，康熙率领大军一路到达了今天蒙古国境内的克鲁伦河北岸的托诺山。康熙36年闰3月13日，噶尔丹亡身于草原深处的阿查阿木塔台。清廷平定噶尔丹，在统一西北和北部边疆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西藏，一片遥远而神秘的雪域高原，西藏旧称吐蕃，康熙末年时改称金明，在元朝已经归附中央管辖，并赐予喇嘛对于吐蕃的统治权。康熙55年，也就是公元1716年，一支强悍的骑兵向这片雪域高原奔来。这支队伍的首领叫策旺阿拉布坦，他是准噶尔部新的首领。策旺阿拉布坦趁青藏各派势力冲突，企图控制青藏地区，汉人发动了对西藏的武力征服。
3: 他派遣了这个一支军队走这个戈壁沙漠，然后越过这个和田的大雪山，那么这条路非常非常的隐蔽，所以说呢，在西藏的拉藏汗并没有发觉。
1: 策旺阿拉布坦所部在西藏大肆屠杀，非黄教寺院被毁坏500多所，一时间清王朝遥远的西南边陲狼烟四起。公元1718年5月，康熙帝派侍卫色楞入藏平叛，色楞恃勇轻进，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色楞被俘后惨遭杀害。2年后， 康熙皇

0: 太皇十四子胤禛率军挺进青海，直取西藏。拉萨的藏民欢迎大军到来，还弹奏起了乐器。清军将准噶尔军驱逐出西藏，还从青海请回真武士达赖、罗桑嘉措，并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随后，清廷在西藏设置阁轮，并派4000军队留驻拉萨，维护治安。
1: 但是清朝呢，在那个时候，康熙的时候，那我好不容易把这个噶尔的根给收拾了，你那边那个跟那个成瓦勒布坦这个力量还处在一个战战和和的这么一种状态下边，他怎么能容忍你这个力量又跑到西藏去这个给我添乱呢？所以呢，这个康熙皇帝就是一点没有含糊，马上派军队就是进藏。清朝军队的把准噶尔这个军队赶出了拉萨以后，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为清朝的进一步控制西藏，确立西藏在清朝在西藏的这个管理的体制上，就是开了个好头。
0: 清廷对西藏的统御由来已久，皇太极时就遣使致书西藏的可汗和大喇嘛。顺治帝对西藏问题的处理，就是对其复祖策略的成功延续。早在1642年，鄂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在五世达赖喇嘛的邀请下率军入藏，推翻了统治卫藏20多年的噶玛噶举教派的藏巴汗政权，成为西藏及青海地区的最高权力者。在这个地域空前辽阔的国家里，多民族聚居共存，处理好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成为入关后顺治帝稳定政权的新挑战。在扶持固始汗的同时，顺治帝还大力扶持达赖喇嘛。顺治9年，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率领班禅及固始汗的代表一行3000人赴京，经历了长途跋涉，终于在年底抵达北京。经过反复斟酌，顺治帝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迎接五世达赖一行。相见那天，顺治帝以田猎为名与达赖相会于南苑猎场。
1: 这个清朝对五世达赖是很看重的，这个呢是跟清朝当时的他的一个国策有关系。咱们都知道清朝这个他作为一个在生活在东北地区的这么一个满洲的这么一个边疆的民族，他要来成为中国的主人，他依靠什么？依靠了满蒙的结盟，就满洲和蒙古的结盟，他把蒙古的力量作为他的一个统治集团里的核心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满洲跟蒙古所以能结合，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纽带，那就是藏传佛教。
0: 达赖在京城拘留期间，下榻在顺治帝专为他建造的寺庙里，也就是今天北京安定门外的黄寺。顺治帝对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并用政策，扶持固始汗和达赖喇嘛分别掌管行政宗教事务，使得西藏归于清廷的领导。1653年，顺治帝派遣大臣携带金册金印入藏，正式对固始汗进行册封。
2: 历代达赖是不是真的，或者是不是重要的，是不是地位高的，就看这个封号金册金印在谁手里。这金册金印传给你了，转世灵通是你，那就是你的。
0: 1722年，69岁的康熙帝因病去世。这位南征北战，也为治理社稷江山而奔劳一生的皇帝，为清朝开启了大治的时代，也基本奠定了一个统一国家的雏形。这一年，45岁的雍正皇帝登基，他在位13年，然而刚刚即位的雍正皇帝却面临着西藏分裂的挑战。就在清军驱逐策妄阿拉布坦的过程中，和硕特部亲王罗卜藏丹津以及青海

0: 和硕特各部首领曾随清军入藏，出了不少力。清廷为表彰他们的功劳，分别予以赏赐，并重新进行了人事安排。但早就想独霸青海西藏之地的罗布藏丹津，对清廷的安排大为不满。罗布藏丹津于雍正元年发动了反清的武装叛乱，正式宣布要恢复先人的霸业，即拒占西藏，遥控青海。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的雍正帝希望罗布藏丹津能罢兵和睦，但罗布藏丹津根本不听劝告。清廷的反应迅速而强烈。雍正二年二月，雍正帝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从西宁急行军夜袭罗布藏丹津。还在酣睡中的罗布藏丹津慌乱中换上女人衣服，投奔准噶尔汗国。仅用15天的时间，清军便把面积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纳入到管辖之下。解决了青藏地区的问题后，雍正帝又将视线转向准噶尔部。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凌继立。雍正七年，清廷决定两路进兵西北，以解决准噶尔部的威胁。一直到雍正11年冬，元气大伤的噶尔丹策凌向清廷求和。雍正帝决定议和，希望准噶尔与喀尔喀两部的游牧界限明确划分，永息兵戈。准噶尔汗国的存在，客观上使得清朝西部疆域保持了完整。
1: 准噶尔蒙古人呢、是城墙大，他们很强，他们经济上发展、社会上稳定可能比较好，所以在雍正的时候呢，和他们划了一条边界线。雍正的一个任务就是把他们和清朝和准噶尔的界限划了，但是这个界限呢，不是国家之间的界限。
0: 在瑞典国家图书馆，有一幅出自噶尔丹策凌之手的地图。这幅图辗转流传，展示了300多年前清朝西部疆域的广大。
1: 1617年呢，这个瑞典的炮兵啊，跟俄国的兵啊打仗，这瑞典炮兵的被抓了，被俘虏了。被俘虏以后呢，这个在俄国军队里。然后这个俄国军队呢，又和噶尔丹和这个准噶尔人打仗，又被准噶尔人俘虏。俘虏以后呢，他就跑到这个就被弄在这个噶尔丹策凌手下，住了17年。这个住了17年以后，这个人在走的时候，1643年走的时候，回这个瑞典的时候呢，噶尔丹策凌给了他一幅地图，亲手画的准噶尔地图。就画的西北疆域。这幅地图呢，他带回去以后呢，就收藏在瑞典国家图书馆。这幅图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清朝统一西北新疆啊那边的中国疆域图。
0: 公元1735年，雍正帝去世，其子弘历继位，年号乾隆。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南巡，这是一次历时100多天的长途旅行。此次旅行，乾隆拜谒了明太祖陵，还登了泰山。乾隆帝放眼天下，可谓国泰民安，他心境安逸。他发出谕旨，提倡百姓开垦荒地，以增加粮食产量。60年后，全国土地大约增加4-5千万亩，人口增加过亿。
1: 最后到了乾隆时代，这个时候，中国的疆域1300万平方公里土地已经开始逐渐的巩固，疆域巩固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在这个时期奠定的。第二个，中国的人口从1亿人口到了3亿人口。每年有6-7千万两的财政收入， 这个时候你看看这个书法家、画家、

0: 这个小说、诗歌大量的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这个时候的中国的经济、人口什么，在世界上18世纪的和18世纪同期的欧洲比较，和其他的国家比较，已经在世界领先了。
1: 然而，在康乾盛世的太平里，也隐藏着危机，就是西部遥远的新疆、西藏时时出现分裂的倾向。这也是清朝入关以来一直在致力解决的难题。25岁登基，在位60年的乾隆帝，回顾他的平生，认为做了2件大事，一件是用兵新疆，一件是六次南巡。公元1745年，乾隆执政第10年，久与清廷为敌。雍正帝一直没有剿灭的噶尔丹策林病逝，达瓦齐成为准噶尔部首领。1754年，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穆尔萨纳被达瓦齐击败后，率兵投降了清朝。11月，乾隆帝从北京乘马疾驰3日，冒着严寒赶到避暑山庄接见阿穆尔萨纳一行。
2: 乾隆皇帝说："这样吧，咱俩先出去打打猎吧。"结果皇上5发5中，阿穆尔萨纳呢5发才中了两三箭。一看这家伙咋和清朝打的，皇上都中了。
1: 乾隆帝用蒙古语同阿穆尔萨纳交谈，决定采纳他的意见，改变秋季用兵的传统，而在春季比马未肥则不能炖制鸡，大举用兵。就在这一年夏天，乾隆帝从圆明园出巡，经热河，由古北苟出，取到吉林，而后到达盛京。此时他已44岁，正值壮年。乾隆帝归故里，拜祖陵，抚今追昔，在祖辈开创业绩的土地上驻足观瞻。这次东巡历时153天，是他4次东巡中时间最长的一次。
2: 用我们今天比较时髦话说，是为了对这些满族王公八旗官兵进行传统教育，就是我们要牢记传统，这才有乾隆20年以后的统一新疆的重大事情。
1: 就在乾隆帝这次东巡之后，一场面对遥远西部的战争开始了。乾隆帝采取了主动进攻的策略。乾隆20年，也就是公元1755年2月，乾隆帝派军出击。清军已到伊犁，达瓦齐从睡梦中惊醒，自立为汗的达瓦齐最终被清军俘获。然而，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刚刚平息的战火又突然燃起。原本归顺清廷、被封为亲王的阿穆尔萨纳，因向清廷请求当准噶尔四部总汗的愿望未获应允，于8月举兵叛清。震怒之余，乾隆帝决定再次出兵征讨。清军第3次进入伊犁。公元1757年4月，清军在库隆回之战中获得大捷。此时，乾隆第2次南巡，到了富庶的江浙鱼米之乡，他还在江浙阅兵3次。这一年6月，阿穆尔萨纳逃往俄国。不久患天花病死。至此，自康熙年间以来为患西北、屡向清廷挑战长达近70年的准噶尔部最终被平定，纳入国家版图。从秦始皇以来的2000多年，游牧民族难扰中原农耕民族的难题终于获得了解决。
0: 到乾隆中期，新疆问题完全解决了，完全归附到清朝的管辖之下。譬如说设立伊犁将军，伊犁将军驻地在会远城，现在新疆伊宁的火车线，管辖的面积在清朝大约相当于

0: 210万平方公里。
1: 清廷于乾隆27年，也就是1782年，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管辖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官员。
2: 从这次之后开始，就新疆直接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直接管辖。当时伊犁将军在新疆他管理的体制也很有意思，就是充分体现了清朝政府的所谓因俗而治的这么一种策略，这么一种思路。
1: 经过几代长期努力，整个西部边疆地区终于与内地形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离的整体。此外，康熙帝收复了宝岛台湾，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尽管花掉了年均国库财政总收入的60%-70%，但对促进边疆的巩固、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康乾盛世的光阴里，从瓜果飘香的南疆到蓝天白云的西藏，都吹拂着统一与和平的烈烈长风。拉萨的大昭寺和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藏有一卷重要文书，它奠定了西藏的长治久安。这就是乾隆帝的钦定西藏章程藏文版，也叫水牛年文书。这一文本将西藏地方的行政人事、司法、财税、外交、军事等权力赋予驻藏大臣。钦定西藏章程标志着清朝给西藏更加全面有效的管理。
2: 清朝就觉得在西藏该怎么办，怎么治理这个西藏这么一个偏远之地，偏远之地。所以呢，他当时就说两个举措吧。一个呢，就是他正式从中央政府派驻藏大臣，这是一个。这个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驻藏大臣，这是一个。另外呢，他还得考虑到说，因为清朝这个地方统治里边，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因俗而治。那么根据这个因俗而治的原则呢，他在西藏呢必须面对的是一个100%的藏民都是信仰藏佛教，他这个宗教氛围很浓厚。第二呢，这个西藏有这么两个活佛系统，当然主要的两个活佛系统，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分支的活佛系统，那就是达赖和班禅两个活佛系统。所以他都要把这个达赖跟班禅这两个活佛系统给，首先把这两个活佛系统要维持，另外要把这个两个活佛系统要维持平衡，这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予以平衡啊，予以平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在他不断的强化驻藏大臣的职权的过程中，他就确定了这个活佛是要死的呀，死了怎么办？他为了强化中央的权威，所以他就制定了所谓金兵撤迁的这么一个活佛转世的制度，转世的制度。这个金兵撤迁的活佛转世制度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你转世是必须我中央政府确认。
1: 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灵童转世用金本八平撤迁决定。这一制度解决了确立西藏宗教领袖的历史难题，也是乾隆帝的一个创造。直到今天，西藏仍然按照这一制度来选定班禅。公元1778年，乾隆帝庆祝自己的70大寿，邀请60班禅进京。第二年6月，60班禅率随行人员2000余人，从西藏扎什伦布寺启程赴京。在北京，60班禅不幸染上天花，病重时，乾隆亲自画了一幅百眉图，祷求60班禅早日康复。可是，贵为皇帝的乾隆也回天无力。为了纪念60班禅，乾隆特命在他生前住过的皇寺西侧建立一座清净化成塔，俗称西皇寺，以至纪念。乾隆帝天资聪颖，擅长书法绘画和诗文。乾隆在位60年， 仅记载他言行的《金高宗实录》就达1500卷。图大鸿谋远，宅中砚一锤，即今大一统，前列万年之。乾隆帝的这一感叹，也体现了清前期所达到的新高度。至清代，中国最终形成为一个疆域空前辽阔又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也成为几十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这是康熙帝时代开始测绘完成的清朝全图，乾隆帝两次派人到新疆补充测量完善地图。清朝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东到大海，北抵外兴安岭至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沙群岛，陆地总面积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岿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在清朝的行政体系中，军机处一直是一个神秘又有权势的所在。军机大臣们既无品级又无俸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修史书中都没有任何关于军机处的记载。但雍乾时期的满朝文武又都以能够入职军机处作为他们事业顶峰的象征。在没有宰相一职的清朝官场中，甚至只有兼任首席军机大臣的大学士才能被称为真宰相。而这一切都源于军机处所处的地位、拥有的权力和他在清朝行政体系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是谁赋予了军机处登峰造极的权利？军机处又是因何走向没落？

如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泄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

0: 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1: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尤其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0: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未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2: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急躁声的去这个收集。
3: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的一些利器。
0: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4: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5: app.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0: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

0: 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1: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一般的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2: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0: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可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3: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4: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1: 目前的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0: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5: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7: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不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侠。
1: 这老药我得歇会儿。

0: 我的坚果。是谁？这么快？难道是瞬间移动？哎，别动我的坚果！
1: 森林的居民请注意，今晚会有干雷暴，请大家一定做好防护措施。
2: 就是俗称的干打雷不下雨，由于天气太过炎热和干燥，雨水还没落到地面就蒸发了。这种干雷暴天气很容易引起森林大火，大家不要紧张，我跟大家说一下干雷暴的防护方法。
1: 大家在房顶上装上避雷针，一定要尽量减少外出，再准备好灭火设备。
0: 好，我们知道该怎么办了，你们快去执行任务吧。
3: 彩虹，快切换频道。
2: 师兄爷爷，
4: 有个蒙着面的家伙偷吃了我的坚果。
5: 蒙着面的家伙，
3: 熊爷爷，您别着急，我们马上过去。
2: 小一点，去坚果林和我们会合。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坚果林。
3: 宇宙护卫队，

0: 风暴击车，
1: 彩虹击车，闪电击车，
0: 准备降落。
1: 是。
2: 这家伙速度很快，会飞，还会爬行
3: 啊？难道是会爬行的鸟类？
2: 不止这些，它还会那个应该叫瞬间移动。
3: 啊，
4: 瞬间？
1: 这不科学啊！
3: 哎，这是什么鸟啊？
0: 熊爷爷，这些熟的坚果没丢吗？
2: 没有，地上的熟坚果不拿，专摘树上的青坚果，太浪费了。
1: 这座木屋多久没有维修了？
2: 差不多70年吧。
0: 闪电、彩虹，我们先帮熊爷爷维修木屋，装上避雷针，预防今晚的干雷暴。
3: 收到，
1: 收到。这里。
3: 好了。
0: 是那个蒙面的人。
3: 在那边。哈哈，不过你来得很不巧，遇到我们宇宙护卫队了。看我的闪电飞速！还想好？
0: 别跑！
2: 不准动！哎呀，那些坚果还没熟呢，吃了会肚子疼。
5: 肚子疼，我得赶紧回家，我得赶紧回家。
2: 竟然又让他给跑了！
3: 这家伙太狡猾了，
1: 而且他居然真的会瞬间移动，这也太不科学了。
0: 事情没这么简单。我们赶紧沿着地上的坚果继续追踪吧。
3: 是。
1: 线索就到这里了。
0: 我们去找一找，看有没有新的线索。有人在吗？你好呀，松鼠小朋友，我们是宇宙护卫队，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
1: 哇，
3: 你叫什么
1: 小松鼠？你不是松鼠，是鼯鼠吧？鼯鼠的动作非常敏捷，还可以在树枝间滑翔。

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
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

0: 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言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 从5月31号开始，

0: 河南连续六天日均收割小麦超千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日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

0: 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 40%， 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巴布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2: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千万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0: 台，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忠伟调研外贸工作，第一跨汉街完毕，我县首座过街天桥再获新进展。检查护苗润同心，法治护航伴向阳。6月4日，县委书记李忠伟深入企业专题调研外贸工作，他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深化政企协同联动，全力打好外贸稳踏调优组合拳，持续推动县域外贸经济稳进提质。
1: 李忠伟一行先后来到浙江木丸子玩具有限公司、浙江金尔泰玩具有限公司、浙江欧菲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企业在手订单、海外市场布局、新品研发创新、跨境贸易渠道建设以及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精准掌握企业发展诉求。在浙江木丸子玩具有限公司和浙江金尔泰玩具有限公司，李忠伟走进产品展厅，详细查看企业主力产品、原创新品及文创衍生产品等。作为云和木丸外贸主力军，两家企业深耕海外市场多年，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李忠伟充分肯定企业线上线下联动拓市的发展思路。他指出，木丸是典型的两头在外型产业，要深化行业抱团协作，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打通供需配套壁垒，以集群合力破解单打独斗短板。要立足市场需求，推进产品多元化布局，丰富产品矩阵，深耕 IP 打造，从形象塑造、内容赋能、文创衍生多维度深挖 IP 价值，培育产业全新增长点。要锚定差异化竞争打法，避开同质化低价内卷，聚焦自身核心工艺与资源禀赋，找准细分定位，稳步推动发展由粗放扩量向精益提质跃升，全力助推云和木丸产业整体做大做强，做优做享。来到浙江欧菲石油设备有限公司，李忠伟认真了解企业出口订单、海外项目合作、产能扩容等情况。他勉励企业要坚守实业初心，深耕主业赛道，持续聚焦高端阀门领域技术创新与工艺升级，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市场适配度。同时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要持续深化助企纾困服务，用好助企服务员常态化服务机制，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县域外贸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县领导谢荣辉参加调研。记者雷建飞报道。
0: 为推进闽浙边旅游公路协同建设，深化跨区域交通文旅融合发展，6月4日，参加闽浙边旅游公路研讨会的业内专家、闽浙多地交通与文旅部门负责人等齐聚云和，实地调研仙景县梯田共富路交旅融合建设成果。
1: 调研组先后踏勘仙景县核心路段，近距离感受这条省级交旅融合示范公路的变化。调研途中，县交通运输局负责人现场介绍了云和旅游公路现状，全方位讲解仙景县从普通山区县道蝶变为共富廊。

0: 航道的建设历程。据悉，仙景线云河段 S210 坐拥 44.1 公里盘山线路，盘踞崇山峻岭，是云河梯田国家 5A 级景区的唯一通道，获评浙江省首批交旅融合优秀案例。早年道路等级偏低，仅承担山区物资运输职能。2018年起，云河投入5亿元实施改造提升，拓宽路面，完善安防与错车配套，将原有四级公路升级为二级公路，筑牢景区创 5A 交通根基，实现道路由颠簸山路向平安畅行景观路转变。依托得天独厚的梯田生态与畲乡人文资源，我县将线路融入旅游加发展理念，把沿线自然风光、人文风貌与文旅资源串联整合，打造集生态观光、湿地体验、休闲健身、骑行漫游于一体的特色旅游廊道。昔日山区运输要道顺利转型，拉动全域旅游的经济干线。道路提质后，云河梯田片区盘活闲置农房170幢，培育民宿180余家，5000多亩梯田重焕生机，带动全县近三分之一区域增收。实地走访后，大家纷纷表示，云河依托一条公路撬动全域文旅特色产业协同发展的实践，为浙闽边区跨省旅游公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提供鲜活范本。下一步，闽浙各地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化毗邻县市交通文旅协作，打通省际路网断点，共建闽浙边特色旅游公路集群，以交通一体化助推区域协同共富。记者雷建飞报道。
1: 日前，木安童话小镇配套仙境丛林和小镇阳台项目再获新进展，新建桥梁第一跨初步完成焊接工作。放眼望去，长38米、离地高度约12米的首段钢箱梁高耸于童话堡与小镇客厅之间，标志着该工程上部结构施工顺利迈出关键一步。
0: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厚重的钢箱梁已经初步焊接完毕，工人趁着阴天进行最后的外部钢架切割工作。
2: 我们这一跨的钢箱梁有38米长，大概500吨左右，预计本周内完成钢箱梁支撑架的拆除。下一步我们准备推进南边钢箱梁的吊装工作，本项目预计明年6月份完工。
0: 据悉，该工程总用地面积约3581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2776.6平方米，将在童话堡与小镇客厅之间新增一块大面积的公园绿地，以及一座总长517.8米的桥梁。同时，这座桥梁也是我县首座过街天桥。工程建成后，将为市民日常休闲散步提供一个视野宽阔、景色极佳的好去处。此外，位于地下部分的新建公共停车库还将为周边新增机动车停车位166个，配合地面的55个停车位，有效缓解周边停车困难问题，为市民出行提供极大便利。记者叶一鹏报道。
1: 为深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近日县人民检察院开展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法制副校长、社会组织代表、青少年学生代表等走进检察机关，近距离沉浸式了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感受法治温度。
0: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全体参与人员实地参观了全新升级的向阳花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讲解员详细介绍了基地功能布局、分龄分层普法特色项目、法治教育设施以及全新演播室的建设与使用情况，让大家全方位、多角度了解专业化未成年人法治教育阵地的建设成果。检察干警结合真实场景以案示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法律知识和安全自护技能，为在场青少年带来一场生动深刻的法治教育课。本次活动创新融入沉浸式互动体验，开启检察制服换装、实景演播等趣味环节，不仅在青少年心中根植法治的种子，也让社会各界直观感受到卫检工作的责任与担当。下一步，县人民检察院将持续擦亮向阳花卫检工作品牌，深化未成年人六大保护融合联动，常态化开展精准普法、暖心护苗服务，以高质效检查履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向阳成长。记者梅明义、通讯员周柳玲报道。
1: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 快来打卡了。云和有自己的洱海，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一早雨水到访淅淅沥沥，部分地区雨量较大，气温没有了之前的闷热，整体舒适。预计未来五天我县多阵雨或雷雨天气，累计雨量较大，其中七号到八号有明显的阵雨或雷雨天气，局部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面雨量较大。恰逢高考，请考生及家长朋友合理规划好出行时间及路线，随身备好雨具，注意安全。好在九号开始雨水渐渐止步，十号多云天气上线。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阴转阵雨，22到29度。井水滩阴转阵雨，22到29度。石塘阴转阵雨，22到29度。重头阴转阵雨，21到27度。赤石阴转阵雨，21到29度。安溪阴转阵雨，20到27度。雾溪阴转阵雨，20到27度。

诸村阴转阵雨，22到29度。旁听阴转阵雨，21到28度。张家地阴转阵雨，19到26度。大湾阴转阵雨，18到25度。黄家赊阴转阵雨，17到24度。沙埔阴转阵雨，19到26度。苏坑梨园阴转阵雨，21到28度。云和梯田阴转阵雨，19到26度。仙公湖景区阴转阵雨，22到29度。赤石景区阴转阵雨，21到29度。小胜景区阴转阵雨，22到29度。佛二岩景区阴转阵雨，20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我区呢，有不少的农业生产主体的负责人啊，都是子承父业，在父辈的基础上开拓进取，谱写自己先农人的故事。本期的节目呢，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位农二代杨浩。他是展毛杨浩家庭农场的负责人。作为一个生在舟山、长在舟山的新农人，他是怎么样接手父亲的农场，又是如何引进新品种促进农场发展的呢？一起去了解一下。今年33岁的杨浩能说一口流利的舟山话。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父亲杨先宇携妻子一起从台州来到舟山务农，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扎下了根，有了自己的事业，闯出了属于他们的一方天地。
1: 舟山这边的话，是我老爸先过来的，他那时候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已经来了。然后一开始在朱家尖那边，种棉花什么的。后来我出生了以后，就到展毛这边了，就承包橘子了。
0: 毕业以后，杨浩从事其他行业工作，空闲时间他也会回家给父母帮忙。虽然从小跟着父母下地干活，勉强也算半个农人，但是具体的技术活，包括销售方面，其实他是不太通晓的。2013年，父亲杨先宇在展毛田公坳承包了土地，直接用杨浩的名字注册了家庭农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杨浩辞掉了原本安稳的工作，开始正式跟在父亲身后做起了农二代，开启了山间地里精耕细作的生活。
1: 因为做农业就比较辛苦嘛，所以一开始我也不准备回来。一开始那后来那他说你也该来接手了，因为我们这边这么多橘子地，那个还有其他的产业，你不接手，到时候谁接手？那后来我只能先回来了。
2: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不是做农业的，他是在单位上班的。然后我们结婚以后，就是我们两个，在我爸的大力支持下，才开始转行做这个农业。

0: 政府给我们的扶持力度也是很大的，所以说在这个搞农业也是一个那时候新兴的领域嘛，就是年轻人创业做这个农业。
1: 从一个上班族跨行成为一个农民，杨浩要学的东西不是一星半点，好在有父亲一点点教他。
2: 刚开始接手农业什么都不懂，然后因为那时候还年轻嘛，也那个20多岁，然后跟着老爸后面跟了2年，那个他带我就是先了解橘子树该什么时候打药，什么时候剪枝条，然后果子多了得疏掉，然后那个该什么时候施肥啊，什么东西各种都教给我，然后我都拿笔记本记下来。
1: 跟着父亲学了几年，杨浩觉得柑橘种植技术掌握的差不多了，市场行情也不错，可以尝试引进一些新的苗种。
2: 刚开始我的话就是也自己想创新一下，最早还是干品，因为那种品种的话就是价格比较高，但是我当时市场也没了解过，然后那种嫁接完之后到快成熟的时候都全部爆开了，那个算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作品了。
1: 满怀信心的他却打了如此失败的一仗，杨浩也算是吃一堑长一智。后来他听从了父亲的教诲，潜心学习，认真调研，耐心细致地做好产业的迭代升级。这些年杨浩陆续引进红美人、佛柑橘等适应当地环境的新品种橘树，目前杨浩家庭农场共种有10来种柑橘，以品类多、质量优而著称。除此之外呢，这些年又赶上了山脚下田园综合体的开发建设，父子俩在附近又租了土地，种上了摇篮、水稻，打造了一系列的特色农旅项目，吸引了许多游客上门游玩。在这稳扎稳打的过程中，他的妻子李阳给了他许多的建议和支持。
0: 一般的话，种的话都是我公公婆婆还有我老公在种，卖的话一般就是我线上微信啊什么在接单嘛，采摘的话一般有时候是我和我老公我们两个在采摘去送货。其实这个搞农业的前期是真的是特别辛苦的，而且它的投入也是特别大，收入的话就没有那么相对于来说成正比，一开始是比较困难的。后来一路走来嘛，得到大家的一些支持，我们也慢慢的对这方面领域也比较了解了，然后现在的话还是比较可以的吧，就是说顾客积累的也比较多了。
1: 在经营农场的日子里，杨浩与妻子李阳相互扶持，他们既收获了爱情，也得到了面包，还有了自己的孩子。看着农场里的作物和孩子一样健康茁壮成长，这是杨浩夫妻感到最开心和最幸福的事情。关于农场今后的发展，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打算。
2: 从父亲手里接过以后，那从以前的零基础到现在有点那个农业知识了，然后准备的话就是把农场再扩大一些到时候，然后品种的话也到时候再增加一些。
0: 农业必须要和旅游结合起来才有更新的进步，所以说我们以后就是打算和吸引更多的顾客来这边采摘，然后还有搞一些亲子游什么的，这样吸引的顾客也比较多一点。我们年轻人做农业的话也要做得年轻化一点，然后把农业搞得多元化一点。
3: 在我区，像杨浩这样的农二代还有很多。作为新一代的农人，他们有文化、有技术，敢于创新摸索，也懂得互联网的营销。他们接过父辈的班，继承和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品质优先的理念，在希望的田野上不断奔跑。在这里，我们也祝福他们能为我们的消费者带来更多优质、可靠的农产品。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

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喂，
1: 喂，炮头，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家。
2: 你在家？
3: 你在家，你把友家赶出去啊！我告诉你，那房子也有好友家的份儿啊！
0: 大哥，
3: 别叫我大哥。
0: 不是我赶他的，是爸让他搬回家住的。
2: 你听好了，
3: 不管是你赶他出去的，还是他自己出去的，他现在被我妈轰出去了。
0: 妈为什么轰他啊？
2: 这是你该问的事儿吗？
0: 那他现在在哪儿？
3: 人在哪儿？你不会自己找呀你？

0: 好。
1: 院长，对不起啊，没完成任务，辜负了你的期待。
2: 你说你们都离婚了，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我的错啊，我让你们为难了，好自为之吧。
1: 院长，我。看来院长还在生我气。
3: 你放心吧，老院长他是个好人。
1: 我知道。
3: 哎，陆佳，这都下班了，怎么还来医院？
1: 我去他办公室。
3: 那你大包小包的，是要搬家？
1: 还真是搬家，我得把这些东西先放办公室。
3: 来，我帮你拿。
1: 不用不用。
3: 哎，别别，给我。
4: 我刚才对你态度是不好，但是你对友家也实在太过分了。你说我们俩撑起这个家是为什么？还不是想给孩子一个好的后盾吗？让他回来住有什么错啊？你就不担心他今天晚上住哪儿啊？

0: 现在是最需要帮助、最需要温暖、最需要关心的时候。你倒好，一句话让他流落街头去了，认亲。
1: 他是个成年人，难道连个住的地方都找不着啊？脚上的泡都是他自个儿撵的，
2: 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当初他就不应该选择这条路。
1: 你能管他一辈子啊？
0: 他就是七老八十了，也是我的孩子呀。只要我不死，我就得保护他。
1: 哎呀，你别给我发毒誓。反正话我已经说出去了，想让我改变主意啊，不可能。
0: 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啊，说这个今天气你，明天那个气你，你血压怎么上去你自己不知道啊？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我都能忍。但是我告诉你，有家必须回来住。
1: 你要是敢让他搬回来住，我就搬出去。
0: 哎，你还别吓唬我，想走就走，也让你尝尝流落街头的滋味。
1: 啊，你轰我走？
0: 走。
1: 我凭什么走啊？你不是想护着他吗？那你走，你走，你走的时候最好把那三个一块带上，全走，谁也别理我。走走走走走走走，现在就走，走走走。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走就走。

0: 师兄，
1: 老周，怎么回事？
0: 他跟我说他要搬回家住，结果搬回去家里又出点问题。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找罗院长，正好碰上。
0: 那快去忙吧。
1: 别，我陪你吧，万一能帮上忙，走。
0: 谢谢啊。
2: 你住办公室啊，同事怎么看？回家去吧。不行，我搬我妈那儿去，把房子腾给你。
3: 我既然已经搬出来了，就不会再搬回去。
2: 有地方住，为什么非要住办公室呢？
3: 这是我的事儿。
2: 你必须搬回去，要不然你哥真揍我。
3: 罗文聪管得着你吗？我们已经离婚了，我现在在哪儿住，怎么住，都跟你没关系。
2: 你别耍小孩子脾气行不行？
4: 你能别逼我了吗？我现在都要烦死了。
3: 请你出去。

0: 聊得怎么样？看样子不太顺。
1: 他不就这脾气吗？师兄，谢谢你打电话通知我。
0: 谢什么谢啊？不能看着他住办公室不管吧？那现在怎么办？
1: 等他情绪稳定点，帮他找房子吧。
0: 哎，嗯，集团租了公寓，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应该还有空的，要不我帮他申请一下。
1: 那太好了，谢师兄。爸，我回来了。
2: 有家人呢？你找不到有家，你回来干什么？
1: 人找到了。
2: 在哪儿啊？
1: 不是我找到的，是浩东找到的。他打电话给我说，有家就在医院里头，他把自己关在了办公室里面。他说他谁也不想见，想一个人静一静。

妈把你哄圆，那就是天意吧，想让你回家住，没住什么办公室，折腾的。

0: 就家看看酒店吧。
1: 你啷个？你要跟我分居啊？耍威风是不是哦？你说你这个样子做，让娃儿看到好丢人嘛？滚回去！你今天好了我的哈，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0: 哟，老罗同志，没睡沙发呀？恭喜恭喜啊！我马上让你回屋睡了。
1: 林聪啊，
2: 哎妈，
1: 看见你爸跟他说一声啊，要走赶紧走，别在家里烦我。哎，
3: 文聪啊，看到你妈也跟他说一声，我不走，而且我早晚要把有家接回来，要走他自己走。
1: 告诉你爸啊，少给我来这一套，我这一辈子呀还没被人威胁过。
3: 跟你妈说，这不是威胁，大不了全家投票，看有多少人支持他，多少人支持我。
1: 你跟你爸说一声啊，从我进这家门起就没有投票这一说，现在没有，将来啊就更没有，这家呀我说了算。
3: 给你妈说一声，这个家一直是他说了算，是因为我顾全大局，但是想搞独裁门也没有。
1: 跟你爸说。
2: 啊，爸，都这样不要让我传话了。
0: 我不叫罗文聪，我叫罗多余，有什么话你们当面锣对面鼓的说清楚就完了啊。
1: 文聪啊，你跟你爸说啊，想造反呐，他敢。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0: 够用功的呀。
1: 你怎么来了？哎，老板还好吗？
0: 哎，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了。
1: 那你怎么不在家陪陪他？
0: 我也得出门透口气呀。哎，
1: 老板心里肯定很难受吧？
0: 就让时间治一切。你之前不是学酒店管理吗？怎么对心理学感兴趣？这玩意儿可深奥啊。
1: 专升本，我就是想考心理学的本科。啊，
0: 跨专业难度挺大的吧？
1: 只要喜欢就不难啊。之前我背单词背到脑子都糊掉的时候，就会拿出心理学的教材看一看，想象自己以后坐在大学的教室里边，学着自己喜欢的专业，就又能元气满满了。
0: 我说你给自己打气的方式挺简单啊。
1: 我笨吗？专升本对于你们来讲应该很轻松吧，对于我来说却是理想。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
0: 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说实话，我确实是看错你了。
1: 看错我了？
0: 嗯。之前你说要专升本，我以为是一时赌气，结果现在看来，你还挺执着的，佩服。
1: 你又挖苦我？
0: 真的没有，我觉得啊，理想是不分高低贵贱的。

0: 师兄啊，昨天说的那个宿舍的事儿帮我落实了吗？
1: 办妥了，你放心吧。
2: 来，我一会儿就把房卡给你送过去。
0: 太好了，那我一会儿就把友家送过去了。
1: 那也行，我给你发个定位，你到了以后给我打电话，我下去接你。
0: 谢谢师兄，一会儿见。
3: 傻子，你想晓得我二离了婚啥子滋味？你喊你二离噻，你二离了，你不啥子都晓得喽？这瓜婆娘，给我上酒。
4: 哎，妈，午夜时间喝酒不好啊！来来来，你先坐下，我给你按摩按摩，放松一下。
3: 你怎么来了？
4: 啊，昨天我跟你商量的事儿，你怎么打算呀？
3: 哪件事儿？
4: 去我哥那儿住啊，帮你盯着他。
3: 你又想躲着我？
4: 怎么可能呢？我这不也是为我哥好吗？是吧？我怕他离了婚，把自己憋出病
3: 了。你就怕我憋出病来了？
5: 啊，老板，喝杯咖啡吧。我今天一直在等你，我想跟你说。
3: 你不用说，你想说什么我全知道。
5: 我恐怕不能继续在你这儿干下去了，我怕你看到我心里会不舒服。
3: 我看到你不会不舒服，但是我看到你就会想到你姐，我就浑身不舒服。算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你也是受害者。反正已经这样了，你走吧。
5: 对不起。
3: 没什么对不起的，你没做错什么，你不用道歉。走吧，走啊。

老板，我平时少喝点酒，对身体不好。打麻将的时候也不要坐太长时间，对腰不好。还有啊，谢谢你给我开那么高的工资，还一直照顾我。老板再见。

0: 这个女孩好乖哟！你说这罗雨婷的性格，要是能跟她姐匀一匀，多好！我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妈生的，你说是不是？
1: 您说的都对。

0: 觉得你挺厉害的。
1: 我怎么厉害了？
0: 你这名字取得就厉害啊，罗雨婷。你看刚才还下雨呢，现在就停了。
1: 我可没心情开玩笑。
0: 就这么走了？
1: 那还能怎么样呢？
0: 你上补习班不需要钱吗？
1: 我再换个地儿，找个兼职呗。
0: 你其实完全可以留下来的，你愿意，我妈也开心，这一举两得多好啊！
1: 我是愿意，我也开心，可是现在老板看到我，他不开心，我不能太自私了。
0: 你当时啊，要是再坚持一下，就坚持一下，那没准我妈就改变主意了。
1: 可是老板说得很清楚啊，他看见我就会想起我姐，只能我走，让他眼不见心不烦。
0: 哎，我真是认识你之后啊，我才觉得这世界上有这种人，善良发自心底，处处为他人着想。
1: 这不是很平常吗？我可没你说的那么伟大，我就是做我

0: 自己觉得该做的事儿，而且我觉得你也挺善良的。
1: 哎，我跟你可比不了。
2: 哎，要不这样吧，上次我不是跟你保证过了吗？你的专升本补习啊，由我负责。这次啊，我就把我的毕生绝学全都交给你，也算是对你这次被迫离职的补偿了。
0: 真的？
2: 真的。
0: 那要付学费吗？
2: 瞧不起谁呢？
0: 那谢谢你，不过呢，不用你的毕生绝学，你就教我一点儿我能用得上的，反正我考上就行。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啊！你干嘛呀？
3: 搬家，帮你找了个公寓，条件挺好的。
0: 我说了，不用你帮忙。
3: 不是我帮忙，是中放帮的忙。集团公寓有空的，他就帮你申请了一间，现在帮你把东西送过去。
0: 好，那我自己办。
3: 浩佳，你非要这样是吧？
4: 就算我不是你老公了，我还是科主任吧，我关心一下同事有什么不妥吗？我帮你找宿舍是怕你在这休息不好，休息不好就会影响工作，你听明白了吗？
0: 谢谢主任。

0: 来了。
1: 哎，师兄。哎，
2: 谢谢师兄。
3: 跟我客气什么呀？昨天浩东说你要租房子，我想吉丹租的公寓正好有空着，条件不错，你先住下。
1: 这公寓啊，是师兄找集团特批的，要不然光这流程就得等上好几天。
2: 添麻烦了。
3: 添什么麻烦？谁让我是你们师兄的？举手之劳。
4: 一凡，倩倩，什么事儿非得见面说？
2: 是这样，我联系了崇仁文小学，他们要招特教班，而且离家也不远，我给倩倩报名了。
4: 太好了！
2: 但是特教班的招生要求非常严格，校长要亲自面试，而且要求孩子在面试的时候父母必须都到场。
4: 就是还要面试我们父母啊？
2: 对呀，学校说了，孩子的教育不仅是学校的责任，对特殊孩子的家长也要有特殊的要求。
4: 什么时间？
2: 下午1:30。你收拾收拾，换身干净的衣服。哎，面试的时候给校长留个好印象。哎，我争取这个面试的机会可不容易了，那还是托一个学生家长帮的忙了，所以你千万不能迟到啊。
4: 1:00我肯定到。倩倩，面试成功，今天晚上爸爸请你和妈妈吃大餐，好不好？
2: 我现在倩倩去买身漂亮衣服。哎，啊，
4: 来，加油，倩倩，
2: 走了。哎。

0: 佳，哎，浩东呢？他干什么去了？
1: 把东西放下就走了。哎，我来吧。谢谢。
0: 搁哪儿？
1: 搁这儿。啊。哎，你们俩都来了，咱们一会儿一块儿吃饭吧。
0: 别了，志平，这大周末的，让你帮我搬家已经不好意思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哎，这箱子给你搁哪儿了？
0: 不用，你就放那儿吧，自己来。
1: 刘佳，别怪我多嘴啊！我觉得你跟郝东挺合适的，而且郝东这个人也不错，怎么说离就离了。性格不合，
0: 怎么说呢？两个人连成了一条线，两个家庭它就是一个面，家庭一个维度，工作一个维度，合起来就是我们的生活空间。 但是在这个空间里啊，我不快乐，他也不快乐，甚至是互相排斥，直到一片混沌。所以啊，我们就决定了，该上升的让它上升，该下沉的让它下沉。

0: 揽回他的一亩三分地，我回到我的舒适区，所以就离了。干嘛？性格不合，离了婚倒也不至于鼓掌庆祝吧？
1: 哎，我可不是为你们离婚的事儿鼓掌，我是为你刚才对性格不合的分析鼓掌，确实见解独到，不过一般人可听不懂。
0: 还真是，我妈就听不懂，我们全家没一个能听得懂。
2: 什么嚷什么，又干嘛？
3: 配灰色的西装，这两件衬衫哪件合适？
2: 还用问吗？你长得本来就黑，穿白的。
4: 英雄所见略同。
2: 又有新戏开机了？
3: 这比新戏开机事儿还大。我跟你说，一凡说下午要陪倩倩去面试，然后一家人一起吃大餐。
2: 好事儿啊！有没有给你敷个面膜？
4: 要得。哎，
3: 喂，赛导你好。今天上午临时给我们安排了一场大戏，但是
5: 两个小时就够，
3: 两个小时就能拍完，那太好了！哎，就这么说定了啊！我带人马上过去。
1: 看你干活挺利索，挺仔细的，不像是个不干家务的人。嗯，
0: 实事求是，原来彭浩东做家务做的比我多。完了，我忘那一架了。
6: 我买回来了。哟，
1: 我说呢，你怎么突然就消失了？
6: 他在这儿住的时间长，用的东西多啊。
0: 扔老球吧。
6: 往哪儿放啊？
1: 这是放卫生间呢。
6: 师兄啊，帮我忙，帮我把这桌子调个个儿，这边光线好一点，有家近视，用眼习惯很重要啊，光线好一点，能帮他缓解视觉疲劳。
1: 来来来，我来吧，你去。来，
6: 陶佳，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书不能乱放，你不按字母排序，你起码按分类摆吧。每次在那书架旁边找书找半天都忘了。
0: 我就想按照自己的喜好摆，不可以吗？
6: 那行，慢慢收拾吧。师兄，咱们一块儿出去吃饭吧。
1: 行，正合我意。
0: 那我就不去了，你俩去吧。啊，
6: 不是，你以为我想请呢？师兄帮你找公寓，又帮你搬家，你请我们俩吃顿饭不应该啊？
0: 那应该，那这样，你们俩去吃顿好的，然后彭浩东，你把账单发给我，我回头把钱打给你，就当我请你俩吃饭了。
6: 师兄，想吃什么？你定地方，我请。
1: 别了，你忙活半天了，还是赶紧回去休息。
6: 那咱们就改天，
1: 改天吧。嗯，慢走啊。
6: 你不走吗？
1: 我走什么呀？我住有家对门。
6: 你也住这儿？
1: 对啊。好，我原来住千人小区，你不会以为我每天上下班城南城北这么来回跑吧？不累死也堵死了。要不你在我这儿先对付一口吧。
6: 啊，不了。哎师兄，
1: 怎么了？
6: 师兄啊，你住这儿挺好的，有家在工作上认真负责，条理清晰，但是他生活经验太匮乏了，尤其是不会做饭，所以麻烦你帮我多关照关照他。
1: 没问题，交给我，
6: 谢谢。

0: 觉得这个游戏特别适合你们女孩玩，这种养成的游戏啊，可以在里面种菜，养小猪，养小动物，特别好玩。我现在有个庄园，他
1: 干什么呢？
2: 不是，你这刘海什么玩意儿？
3: 啥呀？你这衣服这蛇蝎。

0: 人蛇蝎心肠是吗？
1: 你好像会那木马攻击啊。
2: 看就能聊，一会儿这个角色就笑着演啊，一会儿角色得用这种眼神演，知不知道？动作演员也是演员，你别光做动作，你打的时候要带着人物啊。我们俩听好了，我先赶时间，一会儿按人动作导演的要求，争取一条过，明白没有？
3: 明白，师傅。
2: 明白什么？不热身啊？哎，
3: 郝佳，郝佳，
4: 我在这儿呢。
3: 哟。还给我送礼啊？你怎么知道我爱吃方便面啊？
4: 你别逗了，你爱吃吗？你爱吃我给你拿几包。
3: 别，我都要了，礼尚往来，我正好做了几个菜，赏个脸，咱们共进个午餐。
4: 不了，我吃这个就行。
3: 哎，就当是我帮你庆祝乔天之喜好不好？咱们得有点仪式感。哎，
2: 捏它是吧？
4: 对，发出声音。
2: 哎呦呦呦呦，来给你们了，吃点东西。哎呦，就你厉害，
4: 好玩吧？
2: 哎呀，太好玩了。来来来来来，哎哎哎，自己吃啊？这还真是挺解压的，看来没事我得多到这儿来放松放松啊。
4: 当然欢迎了，欢迎你每天都来。会有事儿吗？
2: 没事儿
4: 啊。今天思哲在学校数学竞赛拿了一等奖，老师还特意表扬他了。
2: 一等奖这么厉害啊？
4: 嗯，所以一会儿我想回家给他好好庆祝一下，你也一起来呗。
2: 我呀，
4: 他要是见到你会更开心的哦。你不还想尝尝我那完整版的鱼香肉丝吗？谢谢。这些都是你做的啊？
3: 对啊。嗯。怎么，入不了你的法眼？嗯，
4: 不是那意思。我记得你之前是在德国留学过。
3: 嗯。
4: 我以为你平时都是吃一些西餐之类的。
3: 我都回国了，还吃什么西餐啊？再说了，德国人吃饭特别单一，不是大肘子就是香肠，他们怎么享受得了这地道的川菜啊？哎，我听说你们家干餐饮了，
4: 嗯，
3: 帮忙品鉴一下。
4: 好。可以，我没想到你会做菜。
3: 我这一个人在国外生活那么长时间，不会做饭的话，怎么解乡愁啊？欢迎我的新邻居。
4: 谢师兄。
3: Cheers。
2: 这么丰盛啊。
4: 先喝点汤。家里有红酒，一会儿要喝一杯吗？
5: 不了不了。这色香味俱佳的，我要不干他两碗饭都对不起这些菜。
4: 还没吃呢，你怎么知道好吃啊？
5: 闻着就香。
6: 我妈妈做的鱼香肉丝可好吃。
5: 我知道，我吃过。
6: 但你可能不知道，鱼香肉丝里面没有。
5: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
6: 我妈告诉我的。她说先调味出来鱼的味道，然后呢再炒肉丝。
4: 行了行了，你赶紧吃吧，人家叔叔肚子也饿了。
2: 来来来，你这虾啊，
5: 我尝尝你说这个鱼香肉丝啊。哎，
2: 好吃。
6: 嗯，
5: 真好吃。思哲，你真有口福，妈妈手艺这么好，你得多吃点，把身体养得棒棒的。嗯
4: 嗯，你真的觉得好吃啊？
5: 你做的清淡，但是味道鲜，很特别。
4: 你要是喜欢呀，以后就常来。
5: 嗯，不了不了，我就走咖，就耽误你下班。今天呢，你又做了这么一大桌子菜，以后可不敢麻烦你。
4: 这叫什么话呀？咱俩是老同学呀，你帮了我那么多，我还没谢谢你呢。就这么一顿家常便饭，还跟我那么客气。
6: 叔叔，你一定要常来。你来了，我妈可高兴了。
5: 数学比赛第一名是吧？
4: 是的，
5: 咱们得庆祝一下啊，继续努力。

0: 哎呀，你什么时候能拍到我们？您不是说那个中午饭前给我拍完吗？你都放饭了，
1: 不是？你怎么也催上我了呢？你没看着我等光呢？那天气不对，光不对，我怎么拍啊？
0: 明白，真的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今天有点急事儿，赶时间。
1: 王聪，你是专业的吧？现场这点规矩不懂，戏比天大，明白吗？
0: 明白，懂，戏比天大。您别生气啊，我不催您。
2: 怎么样？我做的菜跟浩东比起来如何？
3: 两种路子。
2: 愿闻其详。
3: 原来呢，我们两个在家做饭次数不多。黄浩东觉得呀，吃太多辣不好，所以他做菜都很清淡。我呢，受我妈影响，无辣不欢。你这个菜吧，辣味儿够，麻味儿也很足。这花椒你真敢放，挺好吃的。
2: 看来我做的菜更合你的口味啊。
3: 你跟我爸妈比起来，你手艺还差远了。
2: 多谢评价，我还得加油。
4: 几位请慢走，
5: 谢谢李老师，
4: 不客气。
2: 谢谢。
4: 你是罗芊芊，你是她妈妈
5: 啊？是。
4: 你好，我是李老师。
5: 哦，李老师你好。
4: 她爸爸呢？要是父母都到齐的话，咱们就可以进去面试了。
5: 他还在路上，可能有点堵。李老师，我们是蒋晨宇的父母，我们一家人已经来齐了。
4: 啊，那你们先跟我进来吧。
5: 哎，好，谢谢。
4: 这边请。

0: 今天到底还来不来了？赛道知道了，我处理完这边的事儿，马上过去。我慢慢打往外走，我到开阔这个位置。靖导，打扰一下，那个赛道，我们收句话。抱歉啊，赛道，对不起，是我的问题，我真等不及了。
1: 王总，专业。 戏比天大，
0: 我明白您听我说，赛道，这事儿要耽误的话，我的天就塌了。

0: 请慢走。
1: 好的，谢谢李老师。
0: 不客气。
2: 谢谢李老师。
0: 罗倩倩的爸爸到了吗？啊，
1: 他平时都不会迟到的，可能今天临时有急事吧。
0: 那还等吗？
1: 再等一下吧。
0: 校长时间很紧的，他下午3:30还要去教育局开会。
1: 那我能先带罗倩倩进去面试吗？
0: 可以，请跟我来。
1: 啊，好，谢谢啊。倩倩。

0: 罗倩倩很聪明，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很专注。哎，
1: 谢谢校长，谢谢您能给我们这个面试的机会。要是倩倩能到崇仁门小学来上学，那就太好了。
0: 主要是这次就招一个特教班，名额比较紧，回去等通知吧。再见。
1: 谢谢校长。
0: 不客气。
2: 一凡，一凡。
3: 面试已经结束了，这位是王校长，他是罗倩倩的爸爸。校长好，我这有事耽搁来晚了，向您道歉。抱歉啊，
0: 你这是？
3: 啊，我是个武术指导，算是个演员，在剧组工作，这戏比天大，所以。 我拍完这场戏之后，没换衣服就赶过来了。
0: 看出来了，演的黑社会吧？啊，
2: 悍匪，悍匪！一凡，
3: 我真的很对不起，我说好8点开始，你知道吗？2个小时怎么介入战斗了？但是前面那场戏拍的有点不顺，导演一直很生气，但轮到我的时候，我一条就过了。
2: 我早上是怎么跟你说的？
4: 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今天来面试的孩子，所有的人都是父母双全陪着，只有我们母女俩孤零零的，人家一看我们就是离婚丧偶的单亲家庭，每次都说让我相信你，这就是我相信你的下场。
5: 不是，这不是个意外吗？
4: 哪次不是意外啊？今天的家长哪个像你这样的？本来名额就少，校长看到你这个样子会怎么想？我们不是来面试的，我们是来丢人的。
2: 罗文松，我告诉你，小倩要是上不了特教班，我跟你没完。
0: 对不起，对不起，
2: 需要对不起。哎呀，我真是傻呀，我还心存侥幸，以为孩子的事情你肯定能说到做到，结果呢？
0: 结果我也没想到。一凡，我不是找借口，我真心实意的和你道歉。
2: 我不需要，要道歉跟小倩道歉。
0: 一凡，一凡。
6: 爸，妈妈生爸爸的气。今年的事儿，爸爸对不起。你知道吗？爸爸线上可棒了，啪啪啪翻得可漂亮了，一条过。
7: 倩倩，爸爸一直在努力。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哟，你这干什么去了？你没跟一凡去学校吗？
1: 去了。
0: 你就这么去的？
1: 我迟到了，没赶上面试。你迟到了？哎呦喂，倩倩
0: 的事你也迟到？你说你认我说你什么好啊？这我要是一凡，我也跟你离婚。
1: 哎呀妈，你错了，别说了，行不行？我心里够难受的了。
2: 那我这戏都接了，行有行规，戏比天大，是不是接了角色就要负责到底？
0: 你对谁都负责，你就是对倩倩不负责。你说你的破角色能不能不接啊？那戏重要还是倩倩重要啊？
1: 这你都分不清。哎，娘娘，那个师傅因为这个事儿差点跟剧组都翻脸了。这个拍之前我们的动作一直反复练，拍的时候我们一条过，全组都震惊了。
0: 对对对对，拍完师傅妆都没有卸，一路狂奔，我们两个小的事都醉都追不上他。
3: 哎呀，别解释了。
1: 哎，师傅，哎呀，别解释了，你解释有用吗？我你准备的再充分，一开机咔演砸了，那就是我的错，错了就得认，还回去吧，这，
4: 还回去，师傅，师傅，讲话也有。

0: 真是一个比一个不争气。文聪跟一凡的事儿，好不容易见点面了，倩倩面试这么大的事儿，他居然敢迟到，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1: 这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0: 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我对谁希望最大，你不知道啊？就他伤我伤的最深。
1: 好了好了，你有这个力气骂他，还不如回店里去帮忙。
0: 生意是真的，忙不过来了都。你又不得良心呢？我现在哪有心情忙生意啊？那郝云杰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着看我笑话呢。<笑>
1: 就你自己多心，这几天店里忙，生意照常，谁会笑话你啊？你要不去看这店，我哪有时间把有家给接回来呀、啊？
0: 你还是想把他接回来啊？
1: 别嘴硬了。 这两天你就不担心他？
0: 我要你管。
1: 就是说你同意了？
0: 你干！哎呦，防他！哎呀，出去！

0: 辆车就行。
1: 别客气，你就当是医院的专车。以前我一个人，现在多好啊，有你这么一个邻居，上下班还能聊聊天。
0: 你一个人啊？
1: 对，我一直单身。我哪有浩东那么好福气啊。
0: 哎，你不带讽刺人的啊，这都离了还谈什么福气啊。
1: 曾经拥有也是幸福啊。傲佳，你可一直挺另类的
0: 啊。我另类？
1: 还记得你们第一次上节目课的时候吗？那个时候我是助教，很多女生啊是连看都不敢看，就你一直瞪着个大眼睛站在最前面，我当时还以为你是吓着了不敢动呢。后来你这一句话把我给逗乐了。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你忘戴眼镜了，站得近才能看得清楚。我当时就想，这得有多大胆子的男人才敢娶你啊。
2: 那我这力度还可以吧？
3: 行行行，
2: 给你换一张。哎，妈，您呀、啊、做的最英明神武的决定，就是派我去我哥那儿看着他。
3: 有这必要吧？
2: 太有了，您可不知道，我哥呀、啊、现在一个人吃不好睡不好，他整天工作没动力，两眼空洞无神的，简直惨透了。
3: 那你还老往这儿跑，你赶紧回去照顾你哥呀。
2: 我这不得及时跟您汇报吗？不过话说回来啊，那这样的话以后我陪在你身边的时间可就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3: 你不用管我，现在你哥最重要。
2: 明白，您呀就等我好消息吧。啊，
0: 师兄，谢谢你送我。
4: 谢谢，我正好顺路。哎，浩东，早啊。
5: 师兄早。
0: 早。
1: 哎，浩东，昨天我可是亲自下的厨，请他吃的饭。今天一早又把他安全送到，你吩咐我的，我可能都办到了。
5: 谢师兄。
4: 走吧。
0: 哎，师兄，你先去办事吧，我跟浩东说两句话。
4: 啊，那你们聊。
0: 招呼都不打一个。
5: 我刚才不是看见了吗？
0: 别这样，这样搞得大家都不自然。我们还跟以前一样，好不好？
5: 放心吧，慢慢我就习惯了。接到医院的电话让来上班，心里轻松多了。
0: 我也是，靴子落了地，大家都心安。
5: 主要是不用再演戏了。
0: 演累了吧？
5: 有点。
0: 哎，你说我们需不需要跟同事们正式的解释一下？
5: 不需要，大家都知道了，不用解释。
0: 自己一个人住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房子都大了不少？
5: 那倒是真的，睡了好几个月的沙发都忘了睡床是什么滋味了。现在是上半夜我睡左边，下半夜睡右边，早上起来发现自己睡中间呢，而且还躺着个大的，可舒服了。
0: 舒服就好。看来我们离婚离对。那祝你晚上有一个好梦。
5: 谢谢。
6: 昨天晚上的青椒就是最大的败笔，你知道吗？什么档次，跟我吃一样青椒。

0: 还需要列队欢迎啊。别这样，我们俩还是同事，以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啊。
1: 大家都正常一点啊，还要在一起工作呢。

0: 笑不出来就别硬笑了，多尴尬呀！明白，
1: 一如既往。
2: 杜静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1: 杜总，事你就别瞎说。哎，对了，主任，新来的钟院长叫你们去一趟。什么院长？
2: 钟院长。
3: 院长，院长，何总来了，来，有请，来坐。别站着了，坐下。集团调我过来当院长，之前一直在办交接，有纪律不能说。今天来上任，就想着得通知你们一下。 我宣布啊，从今天开始，你们俩正式回归自己的岗位。
4: 谢谢院长。
3: 之前节目的事儿呢，确实给你们造成不小的困扰，但还好都过去了。我希望你们向前干，抓好本职工作才是最重要的。有一点啊，虽然说我们都是师兄弟，但是我对你们的要求会更高一点，希望你们理解。你们俩都是医院里的业务骨干，能力为人。 有口皆碑，我出来乍到，希望你们再多多帮我。哎，帮忙谈不上，我全力以赴。那就谢谢了啊。啊，有件事我得提醒一下两位啊，虽然你们的关系已经是这样了，但我不习惯影响工作，希望你们还是可以相互支持。不会的。
4: 胖哥，哎，哥，嫂子，恢复工作了？你懂不懂规矩？您没敲门就进来了？
3: 没关系，没关系。什么多规矩啊？放哥不是你师兄吗？这是医院叫院长。哎呀，这屋里又没外人，放哥可不像你，他多平易近人。哎，放哥，我这么叫你没毛病吧？
5: 没毛病，很亲切。
3: 听见没有？哎，
4: 胖哥可以叫。
3: 要工作的严肃啊，
4: 这我分得清。我来啊，就是给您送我们科里的工作计划。照您的意思，一句官话套话都没有，水词我都删干净了，全是干货。
3: 干得好！
4: 傻眼了吧？没见过方哥这样的院长吧？这就叫亲和力，削着点儿。
3: 拍马屁扣奖金啊！
4: 说实话不扣就行。哎，你们继续聊啊。
3: 哎。
6: 赵正帅，跟我说一下你们那哥现在的情况。哎，谁呀？
7: 妈，您怎么来了？我给你们带点泡菜什么的啊，顺便来看看倩倩。哎，谢谢妈。倩倩，看看谁来了？奶奶来了。
8: 倩倩，从来没有麻烦过大家。全哥，有啥子你就直说，我们这套干的，哪个不把你当大哥看？
9: 是啥子？你直说。
8: 啥子事嘛？我们家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平时呢，白板龙门阵，说什么我就当没听见。但是今天呢，我罗福全求求大家了，以后啊，不要当着明姐再说我们家的事儿了。
10: 他一听到那些事儿，血压就上去了，他这身体也受不了刺激，吃会出人命的。哎呀，
9: 我还没都是啥子事情呢？哎，我们那些人脑壳笨是笨点儿吗？那还不至于蠢噻。哎，
11: 就是，哎，全哥，就这个事情，哪里用得着给我们打招呼嘛？
9: 是噻。
8: 你们两个就不要在我面前唱高调了，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们两个。
9: 哎哎，我们俩。
8: 咋子了？我们也没说啥子。
9: 就是，哎，全哥，你放心，哪个敢说漏嘴，惹民警不高兴，就罚他给大家发红包。
8: 哎，对，这个可以。
9: 哎，那万一是我们把民警弄高兴了，那能够办呢？哎，那你都应该奖励我们大红包。
8: 对的。

0: 没问题，
1: 他笑一次，我发一次。
2: 我们另外建个群，没得名字的群，叫“名姐高兴群”。
3: 你们都加起，加起，
4: 加起，加起，
2: 微信，
4: 加起，加起，加起微信。
5: 嗯，你看那糖葫芦画的真好。
6: 妈，嗯，来喝点水。
5: 哎，静姐，我跟妈妈说会儿话，你自己进屋玩会儿啊。
6: 嗯，去吧。
5: 一凡，那会儿你跟文聪离婚的时候，我不但没反对，我还支持。这文聪确实是犯了不可原谅的错，我呢，认理不认人。
6: 妈，谢谢你理解。
5: 这倩倩面试，文聪迟到，把事情给搞砸了。但是呢，确实事出有因，他也不是故意的。希望你能够原谅他。在这个世界上啊，有的时候有的人跟事儿，他不是不努力，他就是努力了可能也不如别人。那就像我们家这文聪、文慧还有雨婷，这打小没有一个成绩能拿得出手的，都不如有家。我那会儿就老埋怨他们说不努力，可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仨已经非常努力了，而且还偷偷摸摸的学习。
6: 还偷偷摸摸的学啊？
5: 对呀，起早贪黑的学。那谁也不想让人知道啊，自己拼了命了还是不如别人，那不等于承认自己脑子不好吗？
6: 其实平凡点儿也没什么不好的。我爸就因为这个给我取的名字，一凡，一生平凡。
5: 对呀，哎呀，都不是圣人。其实圣人也有犯错的时候，更何况是文聪呢，是吧？其实这两年啊，文聪已经很努力了，很拼命了。哎呦，就是这结果呀，还是不如人意。
6: 妈，您的意思我明白。我们的事儿，让您费心了。妈，一会儿啊，我还得去上课，倩倩呢，就麻烦您带回去，晚一点我过去接她。
5: 好啊，好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把倩倩搁我那儿你就放心吧。你要是忙的话，让倩倩在我那儿多住两天，没问题的。
6: 那辛苦你了，妈。
5: 哎呦，我辛苦什么呀？你才辛苦呢。不过不管再忙，你要注意身体啊。
7: 明姐来了。
8: 哎，明姐，哎，好久不见。
9: 明姐，我刚学了个魔术，你要不要看一下呢？嗯。
5: 哎呦，七十岁了，搞那个。
10: 明姐，我新研究了一种美容冰粉，哎，你帮我鉴定一下嘛。哎呀，必须尝一下。是不是很甜？吃了以后是不是感觉特别开心？
5: 太甜了，糖放多了不好。
11: 哎，明姐，明姐，哎呀，你好几天都没来了，你看你今天一来太阳都出来了，你要是有一个灿烂的笑容那就更好了。
5: 我要是能把太阳带出来，那我就太厉害了。
0: 来了，这一路上还顺心吗？
5: 哎，他们三个人今天怎么了？太对劲儿啊，一直给我献殷勤。嗯，是不是你跟他们说什么？
0: 没说什么，什么也没说。
5: 是吗？
0: 啊。
5: 哎呀，还什么都没说，你看你把这串穿成什么样了，不打自招吗你？
12: 一口

0: 啥子一个两个？
1: 外卖，肯定是外卖。
0: 现在外卖都这么棒了？
1: 可能是方便小费送餐吧。
0: 啊？
1: 哎呀，快换衣服吧，干活了。啊，我去看看锅底啊。
0: 啊。
2: 哎呦
3: 视察一下你的工作呀，看你是不是在偷懒。
2: 滚！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妈呢已经同意我搬去你那儿住了。
2: 搬我那儿不得我同意吗？
4: 韩哥好。
2: 哎，你好。
3: 反正妈已经把密码告诉我了啊，她还说啊，让我对你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你吃饭、睡觉、代谢是否正常，我都得如实跟她汇报。
2: 我不同意。
3: 妈还说了。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他就亲自搬过去跟你一块住。
5: 不过说实话，是不是你主动申请的？
3: 我充其量就是友情提示了一下。我
2: 就这么说定了啊！哎，
6: 院长好。
3: 哎，吃完了。
6: 嗯。
3: 院长好。
7: 哎，侯阳。
8: 你怎么吃那么点啊？
7: 减肥。
8: 新院长一来面貌焕然一新，方哥是真不得了，还三高啊。
3: 谁三高？这方哥看着不像三高人。
8: 我说的是能力高、智商高、情商高。
3: 嗯，我警告你啊，方哥说过了，拍马屁扣奖金。
8: 我说的都是实话，凭什么扣我奖金？
3: 我当时也这么说的。
9: 这回咱院的单身女同事有机会喽。
8: 那我要是女的我就追她。
10: 哎，要不然你试试呗。
11: 我谢谢你啊，我怕院长看不上我。
3: 凤哥单身
10: 啊？你不知道啊？
8: 哎，
3: 我能坐这儿吗？
11: 坐。
3: 哎，我看别人那儿都是满满当当的，怎么就你这儿是空着的？
11: 我一直一个人坐，习惯了。
3: 啊，介意我在吃饭的时候跟你聊一下工作的事儿？
11: 你说。
3: 我发现啊，最近来看呼吸道感染的患儿增多了。
11: 对啊，不过降温了吗？
3: 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想在你们内科。多派两个医生，开一个专门看呼吸道感染的门诊，你觉得怎么样？
11: 这事儿你得跟彭浩东商量。
3: 你是专家，这个事儿得听你的。然后我再去跟彭浩东商量。

0: 他们嫂子什么情况？那人连个身份、他专业属于也别大惊小怪的，他们谈工作的。还有啊，以后别一口一个放哥放哥的，一不江湖气，没大没小没礼貌。
1: 最近有些什么论文呢？需要帮忙。方哥，方哥，什么事儿？说。
2: 有个情况得跟你汇报一下。嗯，现在有人胡说八道，传你是单身，你得出面澄清一下，以免以讹传讹嘛。哎，
1: 不是胡说八道啊，我确实是单身。
3: 你真是单身啊？
1: 对。
2: 怎么可能呢？
1: 运气不好呗。
2: 你不是运气不好，你是眼光太高了。
1: 跟院长说话，中间话怎么那么多啊？
3: 我好奇嘛，
1: 没事，方哥。你看他问吧。哎，在学校的时候，你是不是好多女生的梦中情人啊？错，是我有一个梦中情人，可人家呀没看上我。毕业之后我就出国了，后来到了非洲做过去医生，在那儿呢我确实谈过一个，后来不是回国了嘛，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哎，回头你们身边有合适的帮我留意一下啊。 何医生，你也帮我介绍一个。
4: 哎，你还是找他们吧，我就没朋友。
1: 啊？

0: 到29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阴转阵雨，22到29度。井水滩阴转阵雨，22到29度。石塘阴转阵雨，22到29度。重头阴转阵雨，21到27度。赤石阴转阵雨，21到29度。安溪阴转阵雨，20到27度。雾溪阴转阵雨，20到27度。朱村阴转阵雨，22到29度。航厅阴转阵雨，21到28度。张家地阴转阵雨，19到26度。大湾阴转阵雨，18到25度。黄家社阴转阵雨，17到24度。沙埔阴转阵雨，19到26度。苏坑梨园阴转阵雨，21到28度。云和梯田阴转阵雨，19到26度。仙公湖景区阴转阵雨，22到29度。赤石景区阴转阵雨，21到29度。小顺景区阴转阵雨，22到29度。佛二岩景区阴转阵雨，20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是立了大功，我想不日就会被调回长安的。
7: 这个我其实想到了，我担心的是薛缓。
6: 嚯，地方选的不错呀。
8: 你这伤好的还挺快的。
6: 肺积湿的药好，还有樱桃照顾的更好。嘿嘿嘿，
8: 看你美滋滋的样子，嗯，我请你喝酒你还要晚半个时辰，苏长史好大的架子啊。请吧。
6: 哎，喝酒不着急，我先来问问你，为什么请我喝酒？是不是回长安了？
8: 是有了怎么

0: 恭喜恭喜。但走之
1: 还没有官职，我让你官复原职如何？
2: 不用。
1: 不用？你这是在拒绝我的好意了？
2: 不是，实在是卢凌风当年犯了错，理当接受惩罚。如果是论功复官，也需要省部正式的公文。
1: 哎，苏无名说的对啊，你真的是太要面子了。你这是担心我给你邪封官是吗？好吧，当官的事我就不管你了。反正你也是太子的人，看不上我封的官。我为你赐婚如何？我听说你跟裴坚的女儿……
2: 也不用，卢凌风一心保国，还没有考虑成亲的事情。
1: 你这也不用那也不用，就是拒绝我的好意了。
2: 公主，我正有一事想要求你。
1: 说。
2: 我有个徒弟名薛环，自幼孤苦，现在跟我学了些武艺，但是没有正经读过书。我想把他送到崇念寺，还望公主恩准。
1: 啊，这都是小事，我会专门吩咐这里的寺院法师格外照顾的。你就没有其他的事求我吗？
2: 没有了，还望公主保重身体，常得悠闲之乐。

0: 师傅，小姐，先生，你们都不要我了。
1: 不是不要你。是为师希望我徒薛环能成为玩武全才，有朝一日能成为像祖上一样的大将军。
0: 我不，我就要跟着师父、小姐，还有苏先生。
2: 嘿，你就是不想跟着我是不是？我告诉你，他们三个马上要各奔东西了，你到底想跟着谁？你自己想想吧。
1: 王妃。徒儿莫哭，你知道为师小时候在哪儿念的书吗？我四岁开始读书，就在东都的仲宁寺，也就是现在的崇念寺。崇念寺现在有很多学堂，先生都是天下最好的先生，机会难得呀。你想学成为师的武艺不难，但你要想学取苏无名的文采难呢。未来的薛环能否建功立业，成为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看你今天的选择了。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崇念寺现在有很多学堂，先生都是天下最好的先生，机会难得呀。你想学成为师的武艺，不难；但你要想学取苏无名的文采，难呐。未来的学华能否建功立业，成为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看你今天的选择了。
1: 读书是门苦差事，但为师对你寄予厚望，所以才为你做出今天的选择。是第一次觉得他讲大道理比我讲得好。学环，就听你师父的吧。啊，对了，你去那个狄公祠，去找到那个小叫花子，啊，他叫牛素，是个小机灵鬼。 你带着他一起去崇念寺，看着他，让他好好读书，将来你们一起走正道。
2: 我随时会来东都看你的。

0: 走了，送走了。不过我要是想他，我随时可以来看他。毕竟行参军给的名单里，洛阳有100多个侍女用过人面花呢，还未使过解药。我得留在洛阳，哪儿也去不了。
1: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罗非，你功德无量啊！
2: 苏无名，今天公主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1: 说的都是朝堂上的事儿，一句也没有问起你。

0: 捉哥的，我很乐意笑笑。
1: 庄仔，
0: 庄仔大人，
1: 庄仔参天楼啊！
2: 参天楼初建于高宗上元元年。
3: 上元元年是嘉好天后病成而生的那一年吗？
2: 日本使者对我大唐了解颇深的，你说的没错，就是那一年，距今已将近40年了。
0: 参天楼太伟大了，除了大唐，没有其他国家能造出这么伟大的建筑啊！哦，
3: 将近40年，
1: 这为什么会建这么久？哎呀，啊，
2: 当时只是夯了地基而已，后来天后称帝，一直到中宗光复，这期间呢都没有再建，直到为庶人当权时才又重新开工，不过只建了一半就因为庶人被诛而停工，后一半是一年前在公主的主持下继续建造，直到上个月才算完工。要等到中秋之夜，届时这里将举办幻术大会，我大唐天子将邀请文武群臣、各国使节以及长安百姓共同观看
4: 幻术大会。据我所知。

0: 三年的大唐荒地已经坚决赐毁了。是啊，是因为有些幻术过于惊险血腥，高宗皇帝确实将其禁绝。但这次，陛下坚决要在参天楼落成大典上恢复此会，正说明如今四海升平，相信这次的幻术大会也必将盛况空前。
1: 余文少将，你是参天楼建造的主持者，此楼地下三层，地下三十三层，不知有何说法呀？
2: 之所以在地上建造三十三层，是取佛教有三十三重天之意；再加上地下的三层，便是三十六层，是取我中华传说中的天庭有三十六层之意。哦。<笑>
1: 听说，在这参天楼之顶，还有一层天外天。
2: 没错，就说这参天楼是长安最雄伟的建筑，
1: 那这天外天，便是镶嵌在长安上空的一颗耀眼明珠了。
3: 今日我等可有福分登上天外天，
2: 眺望长安城。
3: 对，
2: 有没有机会呢？
3: 当然不行。 若想登上这天外天，需天子恩准。

0: 能够有幸跟陛下登上这天外天，俯瞰长安盛景，真是三生有幸啊。前几日还听杜明说，各国使节都盼着观看中秋夜的幻术大会，之后都希望能够接到陛下的邀请，上到天外天俯瞰这长安盛景啊。
1: 普天之下，四海之内，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座参天楼了。
2: 此楼建成历时近40年，设计与施工都乃当世一绝。为了保证此楼举世无双，陛下命宇文穆凯将建造的图纸烧毁了。
0: 这样的话，各国就不可能再仿造。陛下英明啊！
1: 我们所图之事若是成功，朕将会在这里宴请功臣，那个时候绝对少不了裴侍郎你的。
2: 陛下对裴侍郎可是格外的器重啊。就说这天外天吧，满朝文武你可是第一个陪陛下登上来的。
0: 臣叩谢陛下隆恩。
1: 裴侍郎，你看看。

0: 翅膀跟鸟好像不太一样。
1: 哎呀，不会是木鸟吧？陛下，要不要叫金吾卫把它射下来？
0: 哎，不用如此大惊小怪的，就算是木鸟也没什么稀奇的。朕要在中秋之夜恢复幻术大会，天下人皆知。朕还听说各国的幻术师已经相继到京了，说不定这个就是哪一位幻术师正在演练。

0: 手！怎么回事？
1: 刚才飞来一只大鸟，好像是木头做的，还会射箭。你看。

0: 接幻术大会之际潜入长安，竟还敢木鸟传书挑衅。这个沙司可是那个已经消失了十多年的天下第一幻术大师。就是他。除了幻术师，他还有一个身份——杀手。
1: 他说要跟朝廷清算旧账，
0: 是什么账啊？跟朝廷清算？朝廷还要找他清算呢？
2: 父亲，回来这几天不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出去干什么？离开长安一年多了，我想着上街逛逛。
0: 逛逛用得着女扮男装，逛逛用得着去禁卫大营。父亲，
2: 你派人跟踪我。
0: 喜君啊，来坐。 为父为你办阴婚之事，当今天子都知道了，多亏了天子宽宏大量，他才原谅了我。你爱慕卢凌风，追随他去了南州，这个消息早就传回了京城，朝廷上下是议论纷纷。
2: 那是我的私事儿，
0: 你是我的女儿，你的私事会变成别人针对为父的把柄。你知道，卢凌风是太子的人，当今的朝廷有七个宰相。 至少有四个出自公主的门下。他们会因为卢凌风针对为父的。还有，你这次认苏无名做义兄，也太过随意。
2: 这又怎么了？
0: 你是不知道这其中的厉害。那苏无名和公主的关系不一般，公主这次略过了陛下，直接提升他为洛州长史。
2: 搞得朝廷上下是议论纷纷，你有这样一个义兄，那将来让太子的人怎么看你的父亲？父亲，您刚才是怕因为卢凌风得罪公主，现在怎么又怕因为苏无名得罪太子啊？
0: 这，如今的朝廷啊，不是太子的人，就是公主的人。
2: 我这个吏部侍郎家道中间，真是左右不讨好啊！父亲，既是左右不讨好，您又为何高兴？
0: 我有高兴吗？父亲忘了，
2: 女儿从小学画，洞察力可是不一般。您嘴角上扬，不是高兴是什么？
0: 要说高兴嘛。
2: 倒也是有高兴的事儿，我裴坚效忠的是大唐天子，当今的天子对我可是越来越信任了。
0: 希君呐，我知道你今天是去找卢凌风，你确定他回到长安了吗？
2: 我们是一起从洛阳走的，不过他说有急事，就策马先行了。
0: 哼，这一路之上虽然都是官道，没有什么凶险。
2: 但是他作为将军，
0: 让你一个人独自回到长安，不加以陪伴和保护，这样的人，你就不要再去找他了。
2: 父亲，不是你想的那样，他把我托付给一个回长安的刺史夫人才走的。
0: 那也不行，为父毕竟比你多活了几十年。现在的朝廷风雨欲来，做事需要格外小心。 希君呐，就算为了为父的安全，你暂时先不要再与卢凌风来往了，好吗？为父求你了。

0: 拜见太子殿下，不必多礼，快起来。殿下，陆凌风，你这几日在长安休息的如何？
1: 困乏全解，
0: 那就好。叫你回长安，却没急于召见你，就是想让你好好休息。接下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交给你。
1: 何等大事？殿下尽管吩咐。陆凌风，迫不及待了。
0: 参天楼洛城大典要在中秋夜举行，你可听说？
1: 听说了，不是还有幻术大会吗？我一到长安，就发现街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应该都是欲参加幻术大会的幻术师吧？
0: 不错，就连当年天下闻名的幻术杀手土罗人沙司，也潜入了长安。
1: 沙司？
0: 当年的控鹤府的副剑，当年的控鹤府由天后的男宠张翼之控制，他们在洛阳到处方设置了别院，秘密吸纳大批妖异之士，并利用他们铲除朝野异己。而这些人的魁首，就是沙司。
1: 殿下，我听苏无名说过，在狄仁杰的力荐下，天后被迫撤销了控鹤府。
0: 控鹤府化为了奉臣府，换汤不换药而已。
2: 苏无名还说，沙司案是狄公最后一案。不错，朝野多起命案都与沙司有关。狄公冒着被天后降罪的危险，偷偷抓捕沙司及其同党。遗憾的是，沙司的党羽虽然多数被捕获，而他本人却逃出洛阳。如今。
0: 他竟明目张胆地木鸟传书挑衅朝廷，中秋节很快就要到了，我不想让天子和姑姑受到沙司的威胁。属下定当在中秋之前将沙司缉拿归案。可惜的是，虽召你回长安，却不能立即保举你为官。为万全起见，你对沙司的抓捕也不宜大张旗鼓，所需人手也得你自己解决。
3: 陆统自会暗中相助于你。明白。说到沙司，大概半年前，长安市面上出现过一部沙司传，
1: 还会有人为他写传？
3: 就是，不仅给这个罪大恶极的杀手写传，书中还涉及当年天后的很多事情，所以不久就被查禁，此书全部被毁。但民间应该还会有遗存。
1: 我建议你去找找这本书，从中寻找线索。多谢大将军指点。你只要拿我的腰牌行事，过去的部下随意调遣，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招呼我。多谢大将军。
4: 果然是您。
1: 是中郎将回来了，
4: 胡说，我的好兄弟。中郎将，您这一年多过得还好吧？
1: 我无恙，您呢？
4: 混日子呗。中郎将走了，我们不外乎就是每日警巡，也没什么意思。对了，中郎将，您在洛阳大显身手的事，我都听说了。这次当时太子殿下召您回京的。
1: 想必是高升了吧？我现在仍然没有官职，不过却有正事要做。
4: 你尽管吩咐，
1: 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去帮我找一部书。
4: 书？什么书？
1: 沙司传。

0: 杜长史，您看看这个，你这画的是沙司？是啊。张氏觉得像不像？倒是有几分相像。这画像哪里来的？这沙司之前不是在空鹤府当过副剑吗？见过他的人自是不少。我找了七八个见过这沙司的人，交与画师，才得到此像。好你个万安啊！有勇还有谋啊！
1: 官娘，
2: 官府查案，一个屋子一个屋子的查，搜。是。
1: 近几日，你们店里可有住进一个50多岁的赌罗幻术师？看看这画像，见过没有？这怎么？你认识？
2: 这楼上啊，住着一位贵客，平时呢喜欢用围巾遮面，但是我进房间伺候的时候，曾见过一眼。倒和这画像之人有几分相似。
1: 这小子可不知道他是坏人的官家。
0: 来人，走，把门口的人全撤了，其他的兄弟也不用搜查，全在客栈各处藏好，等着瓮中捉鳖。
3: 是。

0: 不怕死吗？
1: 放肆！我乃雍州司法参军，你这个被官府缉拿多年的要犯，还不乖乖束手就擒？

0: 死者何人？
1: 你又是何人？
2: 今无畏查案，速说实情。
1: 死的是我家万参军，是被杀死所杀。
0: 什么？
1: 你说什么？被谁杀？再说一遍。
3: 我们今天跟万参军巡查，就是为了抓杀死。 刚才在众巡客栈已经向他堵住了，可他利用幻术放出很多蝙蝠，然后就跑了。万参军就在前面，结果我们看到时，万参军便被……
0: 别抓我！
1: 走！
0: 我什么都没干。
2: 怎么回事？
1: 禀卢将军，在那边角落发现了他。
2: 那边角落。
1: 你刚刚是不是看到了什么？我雕虫小技，
2: 我知你会幻术，刚才用蝙蝠杀人，现在又想使诈脱身，
0: 当我是小孩吗？然后呢？然后。
2: 我一看见四人，就吓得不敢看了。你过来。是这个人吗？
0: 像，又不像。
2: 听说是按12年前的杀死画的，可能变老了呗。
0: 不是变老了，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像，又不像。

0: 谁在那儿？是我，罗连峰。你怎么大半夜跑来找我了？不怕被我父亲知道？事态紧急，罗连峰有事相求。
1: 人家找了你好几天都没找到，没想到你却自己跑来了，快进来。这不合适，我就在这儿住，我想请你帮我画幅人像。谁的像？就在今夜，雍州司法参军万安被杀了，凶犯已是土罗幻术杀手，杀死，但现在还不能确定。有一目击者是个小叫花子，年纪和血环相仿，只是。
2: 不知道怎么把他带到你府上来。这个容易，明日你把他带到东市去卖，我把他买来便是。
3: 太好了，我派古装带着那个小叫花子到东市等你。这个线索对我非常重要，所以
2: 狂了，简直太猖狂了。
4: 是啊，万安已是难得的文武双全，没想到却死在杀死手里。 现在急需找到一名干才，接替万安的职务。裴侍郎所言极是，杜明深夜拜访，正为此事。督长史，难道是有合适的人选要举荐？那倒没有，只是中秋将至，天子要重开幻术大会，而沙司又木鸟传书挑衅朝廷，眼下长安正缺干才。裴侍郎。
0: 不自在的样子啊，怎么，既然不愿意随我来，为何之前又偷偷跟踪？
5: 那都是奉侍郎之命，我也没办法。管家，帮我把这个小奴买了。啊，小姐。
6: 咱们府上不缺人，
7: 我缺。这一年多我南下，身边一直有个薛环。此次薛环没有回长安，我很不习惯。帮我把它买了，省得陪我出来逛，你这么不自在。
6: 是，小姐。那个人有这么高，满脸的胡子。哦，自眼睛旁边还有这么长。 头上还有一个头巾，他的头发也特别长，他当时还面朝天空，张大了嘴，眼睛也睁得特别大。

0: 告辞。
1: 好，只是恕裴某直言啊，雍州虽辖盖京畿，雍州的司法参军也不过是个正七品的官职，可韦典君在公主府官居正五品，为何要谋这七品的官职？这事儿有点不可思议啊。
0: 这是公主的意思，为了大唐的安危，为了圣人和公主，我以五品屈七品，哼，有何不可呀？

0: 太上老，白某直入正厅，失礼了。
1: 白首人，看你这神色急切，不会是太子殿下找我有事吧？听说雍州司法参军万安昨晚死于非命，
0: 是传言是潜入京城的杀司所为，
1: 啊，
0: 故太子殿下很是担忧。今深思熟虑，现有一人推荐。
1: 希望能接任参军一职，还请裴侍郎成全。太子殿下也要推荐人？
0: 也？难道刚才韦风华来也是为了此事？
1: 不知太子殿下推荐的是何人？前京吴卫中郎将卢凌风。
0: 真的会成啊？怎么，裴侍郎跟卢将军很熟？那就更好办了。
1: 不，
0: 哎呀，这两边都谋一个职位，让我这吏部真是不好办呐。我知侍郎顾忌，不错，公主现在势大，当朝七个宰相有四个出自其门下。 所谓人杰，眼光要放得更远些。不管怎么说，太子殿下作为储君，才是大唐之国本。还望裴侍郎想清楚。是是，
2: 告辞。这个鼻子还是太小了。
1: 眉毛也不够浓，这胡子还不够长。喜君，作画呢？他是谁呀？哪儿来的？这是我今天新买的
3: 小奴，还没交代礼数。退下。你这画的是谁呀？我听说。
2: 幻术杀手沙司潜入长安，昨夜公然行刺了雍州司法参军万安。我想根据想象画出沙司的像来。对了，父亲，沙司做过控鹤府的副将，你应该认识啊。帮我看看，画的像不像？
1: 不是太像。一点儿
2: 也不像啊。
1: 这只是形似，但无半点神似。 沙司是土罗人中的美男子，头脑精明，眼神中充满了智慧。喜君啊，到屋里去，我有事要跟你说。喜君，如今长安不安呐，我想你一定能够见到卢凌风，你要劝他赶快离开长安。我知道。
2: 你的心里
1: 全是他难以割舍，但是我不能看着我的女儿毁了一生啊！父
2: 亲的意思是，司法参军一职您不会给卢凌风了。
1: 公主府的围点均是正五品，现在想谋这个七品的官职。卢凌风曾是中郎将，还是四品呢？话不能够这么说。如今太子和公主斗法不止，长安城随时会陷入血光。 卢凌风自是为社稷之才，而且对太子忠心耿耿。如果他谋了这个雍州司法参军之职，便处在了漩涡的中心。你以为父亲心里没数吗？太子虽然是储君，但论起在朝中的实力，和公主相比，还是有很大悬殊的。
2: 那父亲是想把司法参军一职给那个叫韦风华的？哈。
1: 为父没有这么傻，这两边都不能得罪。父
2: 亲还有第三人选，这倒是个好办法。
1: 雍州长史杜明曾经做过司法参军，大理寺少卿，不但善于断案，而且武艺高强。狄公在世的时候，就视他为干才啊。我想由他暂为代理司法。

0: 参军，这样的话，太子和公主两边就都没得可说了。
1: 父亲确实老道，但这个办法不好。
0: 怎么不好啊？
1: 雍州牧本就由亲王兼任，故长史便是主官。现在您让他兼任司法参军一职，朝廷有无此例不说，只说偌大的雍州事无巨细都交给他杜明一人，这行得通吗？
0: 那你让为父如何是好啊？
1: 依我所见，此事可交给公主决断。
0: 公主已经选定了人选，还有什么好决断的？
1: 那是因为公主不知道东宫推荐的是卢凌风。您可将此事直接禀明公主，说不定让您为难的事儿就迎刃而解了。
0: 不，什么意思啊？
1: 父亲，在东都发生了一些事，父亲还不知道。您若相信女儿，就按我说的做即可，定能解决您的难题。
2: 哦，东宫举荐的是卢凌风啊。很好，朝廷现在正值用人之际，确实需要他这样的干才，只可惜官小了点儿。如若其立功，还请裴侍郎记得提拔。
0: 下官明白，下官告退了。
2: 你女儿我见过了，说不上美艳，看起来也是个聪明姑娘，要不然也不会追着卢凌风一路南下，这就叫有眼光。裴侍郎恭喜啊，此番对卢凌风的任命，裴侍郎可是公私兼顾啊。
0: 我
2: 举贤不避亲嘛，我没有责备你之意，你先去吧，我就不送了。
0: 啊，下官告退了。
3: 公主，卢凌风虽在东都立了功，但他毕竟是太子的人，司法参军官虽小却极其重要，您在这个时候将这位置让给别人。
2: 卢凌风不是别人，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也省得你去屈就一个七品官，不好吗？
0: 那全听公主的。
2: 那个沙司还真挺厉害的，这才来几天呢就杀了万安。
3: 沙司虽行迹诡秘，不过我还是在万安之前就找到了他的落脚之地。
2: 是吗？对你所图之事他怎么说？
4: 既然找到我，阁下一定不是普通人。
3: 这不重要，只是我刚才说的事沙兄敢不敢做？
4: 沙太子，这个
3: 这么犹豫不像你啊。我听说当年在洛阳死在你手上的人不少，天后的反对者哪个不是大人物？
4: 可他毕竟是东宫之主，和那些大臣是不一样的。阁下总该告诉我你是谁吧。
3: 我倒认为我是谁并不重要，你只需知道一旦事成，你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4: 这事我还需要好好的考虑考虑。
3: 给你三天时间，八月初七平康坊春野楼，我等你答复。我观其心动应无问题，
2: 只是谋划此事时是在数月之前，而今又经历了人面花之险，我这个时候对太子出手好像于情于理都不应该。
3: 公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您若想成为第二个天后，真正复兴我大唐，在这关键的一步绝不可犹豫，否则追悔莫及啊。
2: 可是太子毕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这次在洛阳又一心一意地救我。
3: 那又如何？太子在东都的表现有可能是假象，如今他虽收锋芒，恐怕是以退为进，将来一旦有机会绝对会对公主做出不利之事，即使为了自身

0: 安危，我也绝不能看着公主错过良机而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呀、啊！
1: 好一个为了自身之安危！
0: 属下所言，句句发自肺腑。太子若得势，我作为公主身边之人，轻则被逐出京城，贬到蛮荒之州；重，则死无葬身之地。
1: 你是跟着你叔叔长大的。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0: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咱们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

全网不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既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家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家套餐。

0: 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林少校，如果胡主任回来，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啊，
1: 那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0: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只要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1: 那麻烦你了。
0: 没事，那我先忙了。哎。

0: 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
1: 张姐，
0: 真的是你啊！你什么时候到的重庆啊？
1: 我刚到的。你在这边怎么样？
0: 我挺好的，我还在电讯处。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怎么样，身体恢复的还好吧？
1: 我没事了，恢复的挺好的。
0: 真是的，都到了重庆了也不给姐说一声。走，吃饭去。走啊。这里啊比上海安稳多了，枕头下再也不用放枪了。我们从上海撤下来的人经常一起聚，有人说我们搞什么

0: 我这个学生战功赫赫，当时在特训班就很清楚，
1: 是吗？
0: 人呐也长得精神。
1: 哦，是吗？
2: 这来可是要见一见啊！
0: 来，干！
2: 来喝酒，
0: 来，进来，来。你们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
3: 秀林，哎呀，
4: 好久不见，白老师。
0: 这么多年不见，你成熟了。
4: 我一来重庆就去找您。他们说您去成都出差了。
0: 对，我刚从成都回来。来，今天呢，我要给你接风。来来来，来。哎，各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林南生，是我在红公祠特训班最优秀的学生啊。
5: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0: 他呀，刚刚从前线回到后方，也被调到我们筹备处。来。以后各位可得好好照顾我这个得意门生啊。
5: 应该问题。
7: 林少校是刺杀上村靖的功臣，能和您共事很荣幸。来，拿来这杯敬我们的抗日英雄。来了，来，
4: 非常高兴认识诸位，但是我身体真的不能喝茶，不好意思啊。
0: 哦，对，我这个学生啊受了伤，来，我替他跟大家喝一杯。来来来，
5: 干杯，
0: 干杯，干杯。这里是大后方，可以适当的放松放松。走走走，我们这里啊，这个聚会还有很多很多。你不喝酒啊？这个是从美国空运过来的可乐，你尝尝。来，小林，我们这个是一个国际合作单位。这些美国教官也是我们单位的，今后要和他们一直合作呢。哎，小林，听说你一回来就被督察室借调走了。
4: 谈不上借调，就是看看卷宗。白老师，我在上海有一个上峰，
0: 是顾慎言吧？他的事情我听说了，但是小林，我得提醒你一句，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顾慎言怎么捞的，捞了多少，其实这个都是第二位的。这股贪污风各站都有，总部也有，要是摆平一个顾慎言，能够杀掉这股贪污风，我认为牺牲掉他是有价值的，你明白吗？
4: 可是我卷宗都看过了，有些事情绝对不是他做的。
0: 这个不是重点，这个案件上面都在看着呢，你跟他是老同事，在重庆你最了解他，你对这个案件的态度很重要。我们这个中美合作所你也知道，那是蒋委员长特批成立的，戴老板亲自过来担任主任，美国方面也下了血本的。小林，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这点事儿耽误了前途啊。
4: 我明白。
0: 好，来，干杯。
2: 白长官，这边有个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下。
0: 好，小林，我过去一下啊。
2: 来，这边请。
8: 我渴了。
2: 哎，你们知道吗？这位蓝小姐，听说原来可是上海的名媛。
9: 是，我听说在上海，她和大名鼎鼎的陈丽交情很深。后来陈丽叛变，立马就搭上了王站长的关系，还上了军统的船，撤离到了重庆。
2: 哼，这蓝小姐啊，不仅长得漂亮。手腕可高明了，听说啊，他一个月挣来的钱呢，比咱们新鲜。

0: 辛辛苦苦奔命一整年挣来的海东，来来来，不说了，喝酒喝酒。哎，林少校，有机会。你在上海的时候就没听说过他？应该也有机会接触吧？还是？
1: 他只跟站长级别的人走得近，啊！他是个义士，他丈夫牺牲在南京，他为军统立过功，他应该撤回重庆，
2: 他应该得到你们最基本的尊重。把上海区撤离，出去。
3: 出去！
4: 是。

0: 刘秘书，
1: 林少校，你又在这儿等了一天啊？
0: 何总长还在开会吗？
1: 是啊，他后边还有三个会要开呢，他今天真的没时间见你啊。
0: 没关系，我可以等，多晚都可以。刘秘书，真的，我只会耽误何总长一点点时间。
1: 这样吧，你有什么要说的，你告诉我，我帮你转达，你看行吗？
0: 那这样吧，你帮我转达何总长，这个里面是关于军统顾晨言的案子，具体的问题我已经详细的写在里面了，请你帮我一定要。
2: 顾晨言的案子，
1: 好，你放心，我一定帮你转达，你先回去吧。
0: 那拜托了。嗯。
3: 就是不一样，找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住址总是有办法的。
0: 杨姐，我听我同事说孩子没有能跟你一起来重庆，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
3: 我和子路又不是你们军统的人，你能把我们放进撤离的名单里，我已经很感激你了。
0: 但是当时你的情况我是如实填写的，不可能出现这些问题。
3: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还提他干嘛呢？
0: 对不起，蓝小姐，如果不是因为我，当初你不会参与军统的行动，更不会经历后面的很多事情，在我心里我一直很过意不去。
3: 当时负责保卫的军官说路上会有很多检查站，

0: 们怕子路哭闹被日军发现，害了全船的人，就强行把子路送回去。
1: 那子路现在怎么样？
0: 就和当初的保姆在一起，这件事和你无关，你不用自责。
1: 我现在回总部工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一定要告诉我。
2: 空袭了！
3: 快跑！快跑！有轰炸了！
0: 快跑！防务部在这里。
4: 拿回去吧，这种傻事以后就别干了。何总长要管早管了，
1: 我就不信这件事。我现在就去面见何总长。
4: 你给我站住！云南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啊？你还不明白吗？这个事情就算闹到委员长那儿，也是这个结果。
1: 我知道。上海区真正贪污的是谁？
5: 根本就不是顾振言。
1: 第五通讯组全体殉国之后的好几年，他们的薪水还一直有人在领，
5: 真正的贪污犯还在逍遥法外。
1: 你们不能以为顾振言已经是内定的死人了，
5: 你们就肆意的对他栽赃嫁祸。
1: 从他身上拔下来的弹片，比你们栽赃他贪污的黄金还要重。
4: 小林，上头决心要整治，那下头自然要立功。没有人在乎顾振言身上的伤疤和他为抗日做出的贡献。
1: 老顾真的没救了，
4: 接下来就要动刑了，不知道他能扛过几轮。
1: 要对他动刑？
4: 总部都是精英，刑讯人员也是，他们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小林，你就不要再去管顾慎言了，你应该想想你自己。他们现在不仅要抓贪污犯，要捞功劳，他们还要抓同案犯。现在外面已经传开了，在上海的时候你就与顾慎言私交甚密，你现在又跑到重庆来替他说话。告诉你，让你去审顾慎言，审出来了那是大功一件，要是审不出来，那下一个死的就是你这个同案犯。
1: 白老师，学校叫我们加入特务处是为了报效国家，现在这么做算是报效国家吗？
4: 小李，现在这个局势无论在哪里，首先要保证自己活下去。
1: 是，是得活着，可是活着总得有希望。

官渡口毒贩，渭城市南干，巫峡云东望，兜毛石牌关。